0: 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
1: 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0: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为了更好的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
1: 父母留下遗产，曾约定先过户到一人手中，然后再进行分割处置。
0: 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
1: 奈何如今弟弟妹妹翻脸不认，多年亲情一夜崩塌。
0: 其实他们想拿大分，并不是不想要。
1: 而她作为养女，含辛茹苦为家庭付出，帮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却因一份放弃继承的公证，丧失了房产的继承权。律师门诊室之养女的烦恼，马上为您播出。
2: 蒋阿姨您好，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0: 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讲讲。
0: 家里的房产分割问题，母亲留下的遗产。
2: 遗产啊，等于就是遗产了。
0: 对。
2: 哦，这处遗产怎么样？大家在分割方面是有争议的吗？
0: 是有争议的。现在争议很大。
2: 争议很大。
0: 对。我今年5月份提出这事儿以后呢，现在就变成几个人都不来往了，就不接我电话了，就挺僵的那个，都掰了。
1: 曾经亲密无间的一家人，如今因父母留下的房产陷入僵局。蒋阿姨提起遗产分割时满面愁容，因为自今年5月她提出分割父母房产的租金后，兄弟姐妹们突然和她断绝来往。
2: 咱们家有几个孩子？
0: 我们家是一共5个孩子，我是老大。
2: 应该说咱们是一个遗产纠纷的案件。
0: 对，我跟他别人家不一样是什么？我是这个家里抱养的。这么着17天来到这个家。
2: 17天。
0: 对，就到了这个家，后来就没离开过，一直在这家长大。
2: 您又是老大。
0: 我又是老大，底下有4个弟弟妹妹。
2: 所以这个家庭确实不是一个一般的家庭。
1: 尽管蒋阿姨是抱养来的，但养父母也将其视如己出。作为长女，她更是将弟弟妹妹抚育成才。可父母离世后，蒋阿姨提出要分割房子租金时，五兄妹之间的裂痕突然显现。曾经扛起全家的大姐，如今竟在遗产分割时被弟妹们视作了外人。
2: 他们啥意见呀？
0: 各有各的想法吧。
2: 各有各的想法。那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0: 我的想法就是拿我的份额就行。
2: 就法律上怎么规定的，咱就拿多少，多一分咱也不要。
0: 不要
2: 啊，少一分咱们也要主张，是不是？好嘞好嘞，
0: 跟他们同等分割就行。
1: 面对主持人的询问，蒋阿姨的回答朴素而坚定，那就是坚决要求法定继承。然而这份合法合理的诉求却遭到了弟弟妹妹们的一致排斥。那么除了血脉亲情的阻隔外，是否还有别的隐情呢？
2: 但是我相信今天通过我们律师的解答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我们找到就是擅长打房产官司的海霞律师，让他帮您解答一下好不好？
0: 好。
2: 好，来，有请。
0: 行，谢谢老师。
2: 你好蒋阿姨，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师门诊室的录制环境，在我们右手边呢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海霞律师，然后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请到的是人民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蒋阿姨接下来开启您的咨询。
0: 好。
3: 蒋阿姨你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今天您来到律师门诊室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需要解决我家里的事儿。
3: 你涉及到哪方面的纠纷呢？
0: 具体纠纷就是因为我想着分点，刚开始找他们就想分点租金，因为我现在生活困难。我呢工资不高，我丈夫呢7、8年以前呢去世了，突然间病逝了。这个儿子得了癌症了，他需要长期治疗，现在也上不了班儿。
3: 就是说现在父母去世以后留

0: 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之前特别好，都挺好的
0: 啊。
1: 这么，我母亲去世今年整20年了，
0: 嗯，
1: 原来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就因为5月份我提出了以后，
0: 嗯，
1: 这矛盾就起来了。
0: 您在这个家里边排行第几？
1: 我是老大，
0: 您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啊啊、
1: 我在我17天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家。
0: 啊，也就是说是您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是亲生的。
1: 对，我是抱养的。
0: 您是抱养的，所以说因为你现在提出租金来，他们现在就不认你。
1: 对对，
0: 大姐了，
1: 对，掰了，
0: 是吧？
1: 嗯。
2: 此时蒋阿姨再次强调，她认为其他弟弟妹妹之所以排挤自己，就是因为自己是养子女。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父母这份遗产为何没有蒋女士的份额呢？
0: 啊，那涉及到这个父母的房子，你父母在去世之前有留下遗嘱吗？
1: 没有，
0: 没有留下遗嘱。父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1: 我的父亲是1997年的11月去世，1997年1月14号去世的。母亲是2005年的10月27号去世的。
0: 那对于这个父母这个房子，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怎么分？之前有没有达成一个意见，或者你们双协商过这个房子的分配问题？
1: 那个协议就是说，将来以后呢，
0: 嗯，
1: 连房子再租金就是大家一块分。这个问题呢，原来老二提出来要把租金分一下，阻力很大，没分成。我就是今年呢，因为家里遇到困难了，在我也75岁左右，也到这岁数了，身体也不好，家里有困难，想着这么多年了，想分一点母亲的这个遗产财产，完了以后呢，改善一下我的生活。
3: 贾阿姨，那个刚才你提到房屋出租啊，房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租的？
1: 2007年1月。
3: 就也就是说，父母去世以后，租金房屋就是出租了，是吧？
1: 嗯、
3: 当时租金大概多少，您知道吗？
1: 3000-4000左右。
3: 3000-4000的样子，也就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租了将近20年了。那租金的总数也差不多有30-40万了。
1: 嗯，老五说有40多万。
3: 有40多万是吧？
1: 40多万，一直在出租。
0: 租金在谁手里？
1: 租金拿了以后在老五手里。
3: 而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分割这个租金
1: 加房产。
3: 房产确定您房产现有多少份额是吧？啊，
2: 当年兄弟姐妹间是否曾就租金分配达成过共识？这笔持续18年的收益为何始终未能妥善分配？
3: 那现在这个房子还是在你的妈妈的名下吗？
1: 2005年的时候，那个房子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们2003年买的这个
0: 经济适用房
3: 啊，这个房子是原来是经济适用房是吧？
0: 对，
1: 2005年的母亲去世，以后呢，后来2010年呢，根据国家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经济适用房可以改成那个大产权房所有权，要求必须过户到一个子女名下。我们4个人就是商量协商好了，变成就是以后为了更好的分割这个房子，以后呢，只能过户到一个人名下。这时候，所以说就走了这个公证，
0: 后边改成了大产权房，因为要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就登记在老二的名下。那把这个房子全部过户在老二的名下，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做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啊，或什么的？那这如果这个，因为这个房子属于你父母的这个遗产，如果是出去做过户的话，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按照现在法律规定，他肯定会有一个遗嘱，公证遗嘱，那么才能够过户到这个你的二姐的名下，老二的名下。那当时有没有去公证处做一个这样的公证呢？公证处里边的话，做了公证是什么内容？
1: 当时做公证的时候，在这做的时候就上来就说来了，几个人就说，尤其老五就说了，咱们家人都是特别通情达理的人，觉得谁名上都没问题，将来还是咱们5个人的，这跑不了，绝对咱们说话都算数。我就认为他们都是亲情第一，以后不会出错的，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全签了。但是具体内容吧，好像我记不住了，就是一个制式的东西，每个人都抄一遍就得了。我就
0: 内容，工作的内容是您现在有印象的？
1: 没有了
0: 啊，
1: 当时也没有什么微信，我也没有什么，也没。
3: 那您刚才说是你们其实内部协商
1: 之前坐在那儿还说呢，以后这房子还是咱们大家的。

0: 只是让写成一个人，为了过户的要求变更成一个人，我们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变成一个大产权就配合他。
1: 然后当时也没有多想，反正那你公证处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了，
0: 因为都是亲戚姐妹嘛。
2: 这处经济适用房因政策要求必须过户至一人名下，经五人协商一致，最终通过公证手续将产权登记在了老二名下。当时全家人都认为这只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的权宜之计，房产仍属五人共有。然而这份建立在口头承诺基础上的家庭协议，想要分割遗产时却遇到了大问题。
0: 当时没有那个怎么说，这么多年呢，就是被他们这个亲情感动的，就是认定他们对我这个大姐永远好，他们也觉得就是我是永远的大姐长姐嘛，在家里的，因为我对他们贡献太大了，对这个家里从头到尾的帮着父母，也带着他们大了以后，四个弟弟妹妹所有的上学工作都是我和我家爱人帮着他们找的。但是我几年以后，我的儿子五年以后也毕业了，也是中考没考上，这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再把我家亲生儿子再弄到高中了，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你求人只能求一次，不能再求第二次，就没办成。他只要就是上中专去，上中专去吧，人家就上了，用了我们家最大的关系就给他了。
2: 作为家中的长姐，蒋阿姨曾倾力扶持四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与工作，却因此错过了自己孩子的升学机会。当年正是出于对亲情的绝对信任，他才未在房产过户时有签署书面协议的想法。往昔的付出与今日的境遇让他深感委屈与不公。而此时观察室的嘉宾对于蒋女士的家庭关系以及姊妹对于遗产的想法有一些疑问，于是嘉宾走进咨询室，希望就此机会更深入地了解厘清问题的根源。
3: 哎，您好，蒋女士。
0: 您好，老师。
3: 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听到您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哈，确实跟其他家庭的老大还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个房子，办完过户以后就开始出租了，对吧？
0: 对。
3: 是哪年？大概2007年。
0: 2007年。
3: 对，2007年到现在是吧？您看都十好几年了。
0: 18年了。
3: 就是说，这由一个几十万的收入了，从来没有被这些兄弟姐妹分，就是
0: 没分过一分钱。
3: 就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奇怪，您当时为什么你们不要啊？
0: 都是抹不开情面嘛，都觉得拿着就拿着吧。
3: 这个有没有一个问题？您可以回想一下，会不会大家都说，他因为强调说这个房子是妈妈许给他了，让他继承，所以这房租他拿着理所当然的，也就没你们的份儿。
0: 这个，实话说，老五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是他自己的，就是他占大数。
4: 他占大数。
0: 大数是我的。因为他认为妈口头给他了，他自己说。
1: 就是他主张说，妈妈在去世之前口头遗嘱说把这个房子给了他。那现在这个房子在老二的名下，老二现在什么意思？
0: 老二原来一直都认为是房子大家的，大家都有份额，大家重新分配。这个完了以后，我们俩呢也那会儿通电话或者通微信呢也有联系，他非常赞同的分割，他也表示说，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无保留的会支持你分割这问题，他一直在。
1: 这个微信是文字的还是你们的语音通话？还是
0: 也有语音通话也有电话什么的也说过，但是呢6月30号的时候，6月30号的女儿介入了，女儿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微信说，那个房子呢你们写上我妈就是我妈的名了，跟你们无关。
1: 那其他的几个
0: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们，他们不接我的电话了。
3: 那现在您看现在就出现了什么呢？不同的意见，老五实际上他说他拿大份儿，那就是说其中也应该有小份儿给你们，这是有这层含义吧？还有老二呢，去年也2年前也曾经说过应该拿出来分，那好，就说明大家都认为这个房子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是吧？
0: 对，
3: 好，
0: 老五会 古德老四。其实他们想拿大分，并不是不想要。
1: 为什么我一直都说呢？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3: 所以呢，我个人建议您，就是刚才律师说的，可能没怎么重视这事儿。
0: 那您说，
3: 但是现在您要想把官司打赢，就是咱们起诉以后哈，现在我觉得就在证据方面它非常的弱。就是你现在为了自身的利益，你要想办法去取这个证，就是律师刚才提到的。所以现在关键，你一定要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取得证言。
0: 嗯，
3: 就是起码要，我就提醒您，起码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我们办这公证的时候，说的是为了办这个房本儿才写在你二妹妹名下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儿。你要把这个意思，甭管是从哪儿给他取回来，啊，你要上您四妹妹家的时候，您千千万万的让您的儿女，您那带着，就是您说的时候，他就给您录音，知道吧？您听明白了吗？
0: 嗯，
3: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好吗？
0: 嗯，
3: 好。
2: 帮扶环节中，嘉宾的提问揭开了家庭成员各自的盘算。老五主张独占租金，老二曾承认房屋共有，其余弟弟妹妹态度不明。此刻取证成为破局关键，若能获取老二承认房产共有的录音，便能有力驳斥老五的独占租金的主张，证明当年过户仅是形式所需。这份证据将成为维护蒋女士权益的最有力武器。
1: 那老人就父母在去世之前谁照顾比较多呀？
0: 当时我母亲那一块有病了以后，他二在天通苑以后啊，都是我们几个人轮着去。当然这个母亲有病以后呢，我照顾是最多，因为我每周日下午必须到，因为第二周一他们要上班，完了呢每周五晚上他们下班我再走，我跟着足是一个星期，待一个星期嘛，周日去周五回，他们呢就下班来去。
1: 也就是说是平时的时候都是你也在这个房子里边，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邻居啊，或者是说就知道这个事情的人能够给你出具证据啊，或者是证明之类的？
0: 因为嘛，以后到天通苑以后呢，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楼房，没人来不好证明。但是呢，他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也应该知道。
1: 佳姨，您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涉及到人数也比较多，并且也涉及到一个房子，涉及到这个财产也比较重大，跟您的亲身利益也比较相连，关系到您的这个亲身的利益，时间也比较久。
2: 随着调查深入，案件核心矛盾逐渐清晰，老二持有房产却曾承认共有，老五掌控租金却主张独占，其余子女态度不明。蒋女士虽能提供部分聊天记录，但关键证据仍显不足。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利益，他们能否为这位付出半生的长姐找到维权出路？
4: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5: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4: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5: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6: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7: 电话6493-5797。
8: 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我们常常都说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似乎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种抱养的或者非亲生的，是不是跟亲生子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问题？
1: 民法典上规定呢，就拥有继承权的子女是包含着这个养子女的，并且从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中呢，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好，并且他对于这个家庭和对于其他兄弟姐妹都尽到了较多的这个扶持的义务。那所以说呢，不管从法律上还从事实上，就蒋阿姨是享有这个继承权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8: 对，所以刚才海霞律师解答的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有合议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接下来谈今天他们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间房子的问题。咱们先从这个租金说起吧，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燃眉之急。那租金上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1: 这房屋是父母的遗产，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对这个房子是有份额的。那这个房屋出租，对这个房屋的收益，那么同样他也有这个权利，那所以说

0: 锦囊里，现在交给你，希望给您有些帮助啊。那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
1: 景阿姨您好，刚才听完海霞律师的讲解怎么样？您有收获吗？
2: 有收获。
1: 嗯，他的解答对您有帮助吗？
2: 对我帮助非常大。
1: 嗯嗯，比如说呢，在您接下来诉讼啊还是相关的问题上？
2: 走诉讼吧以后。
1: 哦，但是我们也看到可能接下来还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证据，是不是？
2: 嗯，对。
1: 哦，所以在律师的指导之下，一方面您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去操作，另一方面取证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打官司看的就是证据，好不好？
2: 好。
1: 那如果后续在准备证据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就做您的大后方。
2: 好。
1: 好吗？嗯，好，那我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2: 非常感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儿，切好的鸭梨片儿，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三四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一两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皮颗粒的事呢。
2: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3: 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3: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啊，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3: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
3: 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哎，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
3: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啊。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3: 去了老陈头那边。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陈头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

0: 棋能不能给我点啊？
1: 嗯，
0: 陇西黄芪，你家数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
1: 嗯，
0: 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2: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3: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0: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都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哎，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3: 对，
0: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
1: 嗯，
0: 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
2: 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
3: 哎，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
1: 嗯，
3: 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是这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0: 是，
3: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
0: 哎，
3: 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啊，
0: 啊，
3: 咱谈一谈呗。
0: 啊，
3: 别等了。
2: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0: 行啊。
1: 嗯。
0: 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4: 你好。
0: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英平。
4: 太好，杨老师。
0: 哎，
4: 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

0: 也就是400多块钱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哎，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0: 490，2820块钱吧。

0: 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1: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主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1: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旗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0: 哎，
3: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旗破壁颗粒
0: 啊，一组黄旗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3: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阮老师啊，
0: 哎，
3: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
0: 嗯，
3: 您把原价331的黄旗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啊，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呢、啊，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呢、啊，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上出来嘞，
0: 上出来嘞，养老金省出来了啊，
3: 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嗯、那么这次的黄旗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
3: 嗯、
0: 现在一组十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3: 是啊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3: 好，收到了收到了，小样好姐姐，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的高品质黄旗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旗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
0: 哎、
4: 要六组黄旗破壁颗粒，六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六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
4: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啊、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
0: 啊、
4: 爸妈各订一组、
0: 啊，
4: 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
0: 嗯、
4: 啊，因为他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2820块钱，那、
0: 嗯、
4: 六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0: 那
4: 这要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
0: 嗯嗯，
4: 孩子也长大了，
0: 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旗，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
0: 哎，
5: 我订购四组黄旗破壁颗粒。
0: 哦，四组，那您得给我留四个电话号码啊。
5: 我明白，袁老师。
0: 哎，
5: 我这四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旗破壁颗粒卖的可贵了。
0: 嗯，
5: 哎，您这还是主粉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0: 嗯，
5: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0: 嗯，
5: 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0: 嗯，
5: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0: 嗯，
5: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0: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5: 啊，行，谢谢您。
0: 哎，
5: 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哎
0: 哎，
2: 小秋怎么了？
6: 不好意思，阮老师，哎，阮老师，
0: 哎，
6: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三个了。
2: 哎呦，
0: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7: 嗯，
0: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7: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
0: 嗯，
7: 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0: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0: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7: 对，
0: 一定要快，
2: 抢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旗破壁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

0: 一组是十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旗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袁老师你好。哎，麻烦您呢、啊、给我订上一组黄旗破壁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呢。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嗯，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1: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哎，
2: 袁老师啊，哎，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听。
1: 啊，行，您说。
2: 哎，我说啊，黄旗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1: 挺好。嗯，
2: 那个谢谢您呐、啊，要不是啊，您的。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啊，这个道地垄西的还是祖根打粉还有高端地主，太厉害了。嗯，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哦、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的。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敢用敢花钱了。
1: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到我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旗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煲汤啊，就这一款黄旗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2: 哎，好好，谢谢您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有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1: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0: 好的，想要参加黄旗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1: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3: 抓紧时间。
0: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我要订一组黄旗破壁颗粒呀、一组400多，太划算了。
1: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4: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啊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

0: 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1: 杨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3: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才行，是吧？应该
4: 要不这不是血管吗？
3: 脑血管啊，别的那个，你什么有拉肚子什么的？那
4: 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3: 这有点轻度的腔梗啊。
4: 也好几天也迷昏迷了好几天。
3: 昏迷了还？
4: 昏迷了呢，有十天吧，说的话、行的事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3: 看看你呗。
4: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1: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啊，
2: 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
1: 嗯，
2: 我说他这个病和某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
1: 嗯。
2: 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
1: 嗯，
2: 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1: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2: 对，
1: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2: 对
1: 啊，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2: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而且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
1: 嗯，
2: 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
1: 嗯，
2: 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
1: 嗯，
2: 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或者有人走到500米，腿就开始疼了。
1: 嗯，
2: 休息一两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1: 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迈不动了。
2: 对，迈不动步了，他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
1: 嗯，
2: 停下来呢，休息那么一两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
1: 嗯，
2: 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
1: 嗯，
2: 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
1: 嗯。
2: 等到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
1: 嗯，
2: 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
1: 哦，
2: 因为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
1: 嗯，
2: 就得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
1: 嗯，
2: 完了，要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它休息还是怎么样，他总都跟不上了。
1: 嗯，
2: 你

0: 用药方面啊，因为有了糖尿病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吃点中药吧，是不是能把他的血糖降下来啊？嗯，或者医生给开的药，我能不能少吃一种啊？
1: 对，
0: 吃的太多了是吧？没有控制好这个原因。嗯，因为降糖药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呢是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含量，有的是增加它的代谢，有的呢是让它这个吃下东西呢能够转化的快一些，就不同途径来降低这个血糖。就是每个人吧，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以胰岛分泌不足为主的，有人呢是属于代谢不太好造成的。所以要针对他这种具体病因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降糖药物。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剩下呢就是说，从他的饮食方面来说啊，我们是糖尿病的控制的好坏啊，有几大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嘛。饮食要这个糖量和你吃的这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这个要成一个正比
1: 啊，对，
0: 成正比才行。你这个吃的多了，降糖降的少了，你血糖就高了，是吧？
1: 它剂量不够了，
0: 剂量不够了，
1: 管不上你吃那么多东西。
0: 对，尤其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比较规律的饮食啊，有时候今天会个朋友啊，明天要聚个餐什么的，一下就吃多了，是吧？哎，
1: 感觉这种事情真的是在所难免。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就确实不可避免了啊。再就是有时候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呢哈，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剂量嘛，因为现在的治疗的这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入和出得差不多了才行，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再就还有一个锻炼，是吧？药物、饮食、锻炼这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你先吃完饭你不动的，是吧？就是我也不动，就最后坐那看电视，或坐那干什么？那你就是再平衡，你不活动不代谢还是不行，是吧？所以这三个因素啊，都要是关注到。这个人刚才那个病人可能就是活动太少了。
1: 有可能。
0: 对，
1: 您看，听您讲了这么多哈，真的发现这个糖尿病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管理。
0: 对吧？
1: 医生给了你这个最好的建议，就让你吃什么什么的药会最有针对性。
0: 对，
1: 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1: 是吧？然后还要配合运动。
0: 对，
1: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0: 对，但是得了
1: 持之以恒的坚持。
0: 是，但是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为了预防后面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些自我管理还是应该做到的。我觉得健康宣教啊，科普宣传呢，其实就是向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三者是缺一不可。
1: 那一旦要是血管出现问题的话哈，咱们真的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自己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去体会它的变化，因为它藏得实在是太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案例，看一看他的血管出问题了之后，身体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和反应。来，
2: 怎么不好啊？
3: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了，
4: 这样吧，
3: 后来就反正就每天疼，每天晚上疼，隔天还好。
5: 现在晚上疼吗？
3: 疼啊，疼得睡不着。
5: 15分钟，
3: 只能睡15分钟。
2: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5: 有没有？
3: 突然的。
2: 突然就疼了。
3: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2: 那时候没事啊？
3: 这个时候很好。
2: 脚呢？
3: 脚也很好。
2: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3: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的血糖有点偏高，他就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点，餐后是10点11点13点这样。
2: 流水吗？
3: 就肝疼的叫我，疼的不能睡觉啊。
2: 你的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3: 糖控制不好。
2: 对，
3: 我没把当一回事，我姓糖那边也是没好病的，也没管他。有时候偶尔查呀，高一点就有7点药，偶尔过两天一查又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2: 你住院吧，那就查查原因，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1: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0: 对，
1: 会容易出现发黑，
0: 对。
1: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这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0: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大并发症哈，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 为什么发生在脚上呢？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嗯，比较多，嗯，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啊。
1: 对，
0: 所以发生在手

0: 有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它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1: 对，就在指甲盖这个位置，好像
0: 对，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那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
1: 啊。
0: 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他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1: 哦，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哎呦，特疼。”
0: 对呀，
1: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0: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那么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出现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1: 找到了它这个根儿。
0: 对，
1: 才能够分辨出来。
0: 因为我们说
1: 问题
0: 多发在脚。特殊情况发生在手，但是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我还不敢搞清楚。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0: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里流着，是吧？就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这是他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糖尿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它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
1: 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0: 那没关系啊，总之它有伴随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的形成。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他饮食啊各方面哈，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那风险就更高了。
2: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0: 这个它是指手指的末端，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1: 对，
0: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可能进行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

0: 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的，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脱掉一层。
1: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0: 它会慢慢的经过治疗呢，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它的最终结果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他要是说他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就这样，
1: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
0: 和程度怎么样。就是这样。
1: 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0: 对，
1: 是不是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0: 及早治疗啊，
1: 这个时候
0: 损伤最小。
1: 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完整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0: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2: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3: 2年
2: 了吧。
3: 2年。
2: 那最近
0: 2年都没长上啊？
2: 长上了，
4: 长好了，
0: 又破了，
4: 哪儿都没事了。突然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0: 疼吗？现在
4: 有一点疼。
0: 都是你突然的就这样了，就破了。
4: 突然间就这样了。
0: 左脚啊。
4: 我也没站立，没捂的，也站不了。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0: 术后几年了？
4: 21年、22年、23年了
0: 是吧？
4: 手术一直手术，一直住院里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了。
0: 红肿，这还凉啊？
5: 我给它转一下。
0: 放下。
4: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0: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4: 可是通血管通了4回了。
0: 那通了也不，那个、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2: 这有个彩色。
0: 哎呀，两腿都不太好呀，行了。
2: 对。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20多年了。
0: 我看看舌头。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4: 半年8个左右。
0: 还是有点高。
4: 还有点高啊？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0: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你不还都黑了吗？血管又不好了。
4: 您就开点药吧，谢谢您。
0: 你敷什么药的现在？抹什么药的吗？
4: 没抹。
0: 得抹点药啊。
4: 就是老婆子给我弄上那什么这个金万红。
0: 那不行，别上那。行了，我一看不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4: 好。
0: 吃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吃药。
1: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0: 对，因为不他又开始又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1: 又黑了。对，
0: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它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很容易复发的，大约复发率是30%-50%左右。
1: 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0: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特别像正常皮肤的一种完整的愈合。它还有底下一些组织啊，各方面的一些神经呢，在慢慢恢复。
1: 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老爷子就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他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的情况还不太好？
0: 对，
1: 控制的不好。
0: 你看刚才那个照那个CTA 不又堵了吗？

0: 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的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3: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4: 你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那个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4: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3、5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准。
5: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6: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

0: 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会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情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再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但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 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释注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补释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补释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释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补释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要有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丝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 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上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送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式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洗手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响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式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2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式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这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好了，
2: 提升了，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对，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 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共。

0: 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1: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1: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1: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2: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0: 也没有复发。
2: 对对对，大概2年呢，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0: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2: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0: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2: 对对对
0: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3: 对，现在
0: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3: 正常交流，
0: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 且是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他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3: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算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是说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耳聋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通过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起到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复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0: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3: 直接放在里面的，
0: 而且又很快。
3: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
0: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3: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1: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0: 看看怎么回事。
1: 哎，还怎么回事？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0: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就是我经常性的感冒，然后感冒之后就头疼，检查完之后是鼻窦炎。
4: 它前面鼻部的问题我们用头部的针刺，鼻部的针刺，但同时为了解决它后循环缺血的问题，就近源性头痛的问题，我们用了循经刺络的三法都用了。
3: 来魏老师这边来做了针灸治疗之后就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4: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

0: 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族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层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99块钱就能买10袋，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1: 还不赶紧打电话

0: 可就没有啦。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0: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0: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6: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7: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 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儿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儿，切好的鸭梨片儿，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儿， 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三四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然后盖上锅盖一两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事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啊，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啊，没乱，
0: 没乱，没乱，
2: 没乱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哎，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嗯，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啊。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了老陈头那边。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陈头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啊？嗯，陇西黄芪，你家数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嗯，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0: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1: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2: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都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点儿，再低点儿，哎，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1: 对，
2: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嗯，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哎呀，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哎，
1: 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嗯，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是这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2: 是，
1: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哎，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啊，咱谈一谈呗。啊，别等了。
0: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2: 行啊。嗯。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2: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英平。
3: 太好，杨老师。哎，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就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得高，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2: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您想想，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站住脚，有生存力，口碑还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之间的合作呢，对您呢是只有利是没有害的。
3: 阮老师，什么意思啊？
2: 我还是希望您呢把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价格呢往下降一降。
3: 行啊，阮老师啊，你这几天总给我磨叽这事儿，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这样吧，我给你个面子啊，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啊，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2: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你给我打完9折298， 我觉得还是贵。
3: 什么？九折年前贵啊？
2: 是，
3: 就拿了九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漆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漆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漆，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漆，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黄芪好，
3: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
2: 我
3: 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还要减少一部分，就是因为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2: 没错，
3: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2: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3: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
2: 啊，
3: 知道吧？咱这款黄漆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2: 对对，
3: 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漆里面的甲苷嘛，花费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2: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漆破壁颗粒。成本高啊，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3: 对啊，
2: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3: 你可别不是杨老师，你可别嫁了
2: 啊！
3: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漆能给我，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儿，是不是？你现在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来也没用，是不是？好，挂了吧。
2: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3: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2: 对，
3: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他真答应了吗？
2: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啊，
3: 可以。
4: 杨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2: 怎么样，杨厂长？
3: 可以啊，杨老师
2: 啊，
3: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2: 对啊，
3: 这老头真的是跟你臭石头一样，名利都说不懂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来一年的黄漆原料，行啊，杨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2: 那您这款黄漆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3: 杨老师啊，
2: 哎，
3: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2: 对，
3: 打了九折，是不是？298嘛。
2: 啊。
3: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2: 打对折。
3: 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芪原料给。

0: 我咱啥都好说，行吗？
1: 杨厂长，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2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咱老师，两位数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漆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的啊，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啊。是不是？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啊，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啊。
1: 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2: 不，我怎么懵了呢？啊，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2: 49？
3: 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3: 对，
1: 没错。
3: 不是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2: 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还想抵赖不成？
3: 咱这样合适吗？
4: 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原价331的，
5: 然后我能给您留下三个电话号。
1: 主动提出留下三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4: 老粉丝，
1: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5: 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子了，因为太好了。说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1: 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5: 是吧？
1: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5: 那行，樊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1: 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5: 好嘞。
4: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冉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你帮我订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
1: 一组黄芪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6: 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您把原价331的黄芪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啊给我们省下来282块钱呐。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呐，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上出来嘞。
1: 上出来嘞。养老金省出来了啊。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努力。那么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

0: 现在一组十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1: 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好，收到收到，小样好姐姐，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皮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皮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要6组黄皮破皮颗粒，6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6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3: 对对对，没错，我给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1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因为咱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2820块钱，那6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
0: 那
3: 这要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孩子也长大了，
0: 不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
0: 哎，
4: 我订购4组黄芪破皮颗粒。
0: 哦，4组，那您得给我留4个电话号码啊。
4: 我明白，袁老师。
0: 哎，
4: 我这4组，你给我们省了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芪破皮颗粒卖的可贵了。
0: 嗯，
4: 哎，您这还是竹笋打粉，还用了我。记住，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你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0: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4: 啊，行，谢谢你，哎，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哎
0: 哎，
2: 小秋怎么了？
5: 不好意思，阮老师。哎，阮老师，
0: 哎，
5: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3个了。
2: 哎呦。
0: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6: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0: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0: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6: 对，
0: 一定要快，
2: 抢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芪破皮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
7: 麻烦您呢给我订上1组黄芪破皮颗粒。我这一算呢，这一组能省下2820块钱的，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0: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7: 哎，袁老师啊，
0: 哎，
7: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一听。
0: 啊，行，您说。
7: 哎，我说啊，黄芪破壁颗粒4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0: 挺好。
7: 那个谢谢您呐，也要不是啊，您的。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这个黄芪破皮颗粒啊，这个道地陇西的还是主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我呀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但是有了您呢，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敢用敢花钱了。
0: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 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芪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煲汤啊，就这一款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7: 哎，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袁老师。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成功。有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0: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0: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6: 抓紧时间。
2: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一组400多，太划算了。
0: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8: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啊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儿，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太幸运了。我健健康康的，要运气啊延续下去。我这健康了呀，明年呢我好找再找个老伴儿。62了，我也得找个媳妇儿陪陪我。
0: 哎，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8: 谢谢您，王老师。哎，
0: 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8: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两组是吧？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两个电话号码啊。
9: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芪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就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0: 对，
9: 特别划算，
0: 特别划算。
9: 咋吃的都不心疼，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6: 哎呦，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2: 新婚
9: 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
0: 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9: 哎，
0: 新婚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9: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好，
9: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0: 袁老师你好。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0: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10: 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0: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10: 好嘞，谢谢啊，你要说，冉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冉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 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

0: 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2: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有有，
2: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2: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哦、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有个痛快呀。
2: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2: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 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嗯，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嗯，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啊，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嗯，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嗯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4: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哎，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哎，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4: 嗯，那您的意思是？哎，
2: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2: 不
3: 是，这就够了。
2: 哎，对。
4: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4: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嗯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哎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嗯，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嗯，而是为了交个朋友。嗯，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你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4: 这发福利行，嗯，发啥？咋发呀？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2: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4: 啊。就这一个选择
2: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一个选择。哎，
2: 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4: 看来这不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了，就这么着吧。哎呦，
2: 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2: 二位肯定不干。哎，
4: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嗯，只有这100个。
2: 行，
4: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2: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2: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1: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

0: 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1: 嗯，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动的，但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3: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0: 对，
3: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0: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1: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3: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0: 对。
3: 对，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0: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哎，
0: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

0: 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呢。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3: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

0: 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品牌的，还有尖。

0: 坚固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坚固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

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行财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行财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

0: 系列型开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
2: 部分居民的反对，
3: 一开场一过来我们这儿更热闹了，就是推车推场了，
4: 怕这个口开了之后车更多了。
3: 那可不嘛，现在才吵，那边俩一开车呜呜的，黑天在这睡得觉啊，现在我们这儿说多倒霉，你看看。
2: 原来南门一开，直接冲击的就是紧邻南门的50号楼居民的安宁。
5: 打通这一块的这一块居民，你像那边靠连直，这边靠气，这个路啊，他就没法休息了。
2: 他们担心楼两侧车流量增大，因此产生的噪音安全风险会影响日常生活。
6: 这条道路目前的争议就是，20多年了，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封闭管理，或者开一个小口，只能行自行车这么一个小口。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如果现在把它打开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安全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你通车了以后，对于两边楼的居民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2: 为破解开门难题，八宝山街道对接规字交通等部门求证可行性。
7: 这确实是一个未实施的规划道路，它可能在分区规划里，但是现在分区规划整个还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善，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定下来，就是这个点开始开口了，这个点就开始就是要接上了，
8: 还是没有这个依据。
7: 对，
8: 说白了，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短期上时间肯定不可能。
2: 龟子分局表示，因历史原因，永乐东街南段虽然在规划中预留了口，但具体开口接驳方案始终没有定稿，缺乏明确的实施依据。
7: 那对于未来实施呢，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民意调查。对，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受影响的居民，他们就说你不能说因为它是未实施的规划道路，你们就能随便的去，对吧，改变现状。
9: 门好开，开完门以后会不会把咱们这个道路上一些乱象引到这个咱们新开的一条路？

0: 路上去。
1: 南门开通并非简单的通路工程，而是兼顾公共通行和民生安居的复杂课题。街道也在南门开与不开中反复研判。
2: 确实是从那条路出来之后啊，它跟那个上古堡距离太近了，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这样的距离连并三条车道直接上主路，这个危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我们跟交通部综合研判了一下，确实不太可行。
3: 都不赞成这个，这么一个童年的来说，心里都不赞成。那可不嘛，这好些都出来了，更受罪了。
4: 这车不能随便开，这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1: 半年的时间里，在充分收集不同诉求并进行反复推演后，最终决定暂时搁置南门开通方案。
5: 其实我觉得把59楼这块的绿化带这块，哎，给它重新整理一下，规划一下，现在里头太乱，整齐点，然后把这家长让他们有地儿待。
0: 对，
4: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那个咱们就说人行走路的路上，他家长都在那儿站着，你要往后给他们推一点呢，
5: 不就行了吗？
0: 对呀、啊，
5: 咱都有所缓解了。对对对，
0: 啊，嗯，然后这条路就最起码不用在这个人行道上等候了吧？
5: 对对对，那块儿就行。
0: 很大的缓解压力，
6: 不管
7: 这样直接就这样出行方便呀、啊。
1: 搁置争议方案不等于搁置民生难题。街道调整思路，打算从改善学校道路环境、优化导行路线入手，提升通行效率。
8: 这个最挨得最近的这块绿地，然后提升一下这个，减少把这些地面的垃圾啊、建筑滤网呀、还有杂草清一下，然后设置一块硬化的家长等候区，然后配备一些座椅，在这块满足一个休闲的空间。
0: 啊，我们学校办事处的，然后呢，这块呢，我们会这个未来把它平整出来，然后以后咱们接孩子、等孩子就可以在这块，我们会设置专门的座椅，让大家对等候，然后呢，这样大家就可以休息，方便的接孩子。
9: 太同意了，太好了，谢谢你们想的周到。哎，
10: 对，道太窄
7: 啊，
10: 所以就大家就都急了呗。是吧？然后要是这块要给拖垮了就更棒了。
11: 对，在里面比较安全，在一个有休息的地方。
1: 街道表示，他们将修缮破损路面，设置家长等候区，并在早晚高峰特定时间将学校门前的双向车道改为单向车道，实施微循环导行方案。
0: 这个事儿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已经来来回回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其实也是一个动态推动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我们初衷都是在为了老百姓办事，都是为了解决这条路上这个比较拥堵的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所有的想法都得从一开始你敢想才能有这么思路，才能敢干，其实也是经过充分调研的，来和咱们的居民一起，来和咱们的学校一起，来和咱们的家长一起，共同推动这些措施往前进，希望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来最终把咱们这个拥堵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1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想办理房屋抵押贷款，想买房卖房，哪怕只是装修，前提都是这套房产得在自己名下。可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咨询人田大姐，住了整整20年的房子，居然不在自己名下。20年了，房产证为什么一直办不下来呢？田大姐说，房子是单位的福利分房，虽然已经参加了房改，可房本始终没办下来。她也多次找单位协商，却始终没有结果。这张迟迟办不下来的房产证，如今成了田大姐的一块心病。
13: 单位分给自己的福利房，为何产权证上却是别人的名字？
14: 没考虑到这个房产证的事儿。我认为我们交了钱，就应该是归我们了。
13: 自己住了20年，到如今连装修都不敢做，就是怕给别人做嫁衣。
14: 单位一直推脱，就是找不着这人。
13: 如何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房改的钱难道这么多年就白交了不成？律师门诊室之我的房子别人的名儿正在播出。
15: 你好，田女士，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张翠翠律师。
13: 张翠翠律师，北京市畅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合同纠纷、婚姻继承。
15: 请问今天您来律师门诊室咨询什么法律问题？
14: 就关于我们家这个房产证迟迟发不下来的问题。
13: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田大姐遇到了房产证迟迟拿不到的难题。她说房屋是单位的福利分房，所以已经参加房改，但房本却一直没办下来。田大姐也找到单位协商过，但始终无果。如今房本的问题成为了田大姐的一块心病，她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14: 这是我们家那个我爱人，99年分下来的那房子，然后呢，2001年分两批把这钱房款都交完了。交完了以后呢，这房产证呢，单位一直没说啊，一直就没办，没说这个房产证是怎么回事。后来过了两年，我们去找去，说这么迟迟怎么不给我们发房产证啊？这时候他们才说的，那房产证在我们住这套房前期在王先生名下，然后就是单位一直推脱，就是找不着这人，然后找不着这人的证件。所以这个房产证呢在单位扣押着呢，这个房产证的名字是王先生的，
15: 就现在迟迟不能给您办过户。
14: 对
15: 吧，
14: 所以我们现在是等于我们交完钱以后，这房子我们交完钱以后一直没拿不到房产证。
13: 田大姐说爱人是1999年分的房，在2000年和2001年分两批交完的房款，但单位一直不提房产证的事儿。后来经过追问才得知，房产证由于单位的疏忽错写在了上一任房主王先生的名下，而这位王先生已经退休，现在单位的人也找不到他了，所以单位就扣押了房产证没有下发。但让王大姐想不明白的是，单位只扣发了房产证就完事儿了吗？难道不应该帮助自己把名字改过来吗？
15: 行，我大概清楚清楚了啊。我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单位的一个福利房，
14: 对
15: 对吧？那我问一下，您爱人是哪年入职的这一家单位呀？
14: 85年，
15: 85年的老职工了。
14: 对
15: 啊，在这个99年福利分房时候，之前是没有过单位福利房的一个安置的。99年第一次给您分配房子。
14: 对，
13: 田大姐说，爱人1985年就入职了，一直在等着被分房减轻家里的住房负担。好不容易等了十几年，终于有人腾房了，家人也是四处凑钱将房子买下，可谁知却是这样的结果。更让田大姐感到疑惑的是，单位问何在分房子办手续时不核查清楚，现在说找不到人，是否也只是在搪塞和推卸责任呢？
15: 那当时您房改买房的时候，现在买卖合同呀相关材料有没有啊？
14: 有这些，您看一眼吧。
15: 行，好，您拿给我看一下啊。
14: 这是我们的买卖的发票。
15: 哦，交款凭证。
14: 对，给您看一眼。
15: 嗯，
14: 然后我们交完钱以后入住的时候只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准住证，
15: 然后这个是现在房主的基本情况是吧？登记房主的基本情况是吗？
14: 对。
15: 嗯，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您这个房子是在2001年办的所有的买房手续
14: 都办完了，等于是
15: 然后2001年你就住进去了，办的所有手续然后住进去了。
14: 对，
15: 您住进之前这房子是空着的。
14: 不是，王先生在那儿住，他等于分到那个大三居以后他们搬走了，
15: 然后您来住进来的。
14: 对，
15: 是吧？啊，那我问一下您啊，那个王先生退房的手续实际上是跟单位去签的。
14: 对，
15: 跟您之间没有任何的手续。
14: 对，
15: 是不是啊？
14: 是
15: 啊。那我问一下您啊，那当时的时候在2001年您交所有房手续的时候有没有，我看您2003年交的第二笔钱，但在您交钱的那个时刻点上，您有没有跟单位提出来说这房你得给我过户呀？
14: 那事儿没有，没想到这个，没考虑到这个房产证的事儿。我认为我们交了钱，因为这房子分下来就应该是归我们了。过了两年了，我们才想起来房产证，才找去，一找去他就牵扯到这个问题了。
13: 田大姐懊恼地说，在最初分房时由于缺乏法律意识，未考虑房产证的重要性，认为房子交了钱能住就是自己的，直到后来才想起房产证的事儿。然而这20多年的疏忽可能已经导致了很多法律方面的隐患，如今田大姐选择通过律师门诊室解决问题还不算太晚，这也提醒人们要增强法律意识，及时解决房产相关问题。
12: 一家人的等待从1985年就开始了， 十几年里，田大姐一家都盼着单位能分套房，减轻住房负担。好不容易有人腾房，又四处凑钱把房买下，谁成想到头来还是这样的结果。更让田大姐疑惑的是，分房的手续都在单位，

0: 单位当初为何不把人、把房核查清楚？如今说找不到人，到底是真找不到，还是只想把责任推出去，把问题搪塞过去呢？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2: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2: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4: 电话6493-5797。
5: 您哪年开始找这事儿的呀？
6: 2005年吧，好像，
5: 也就是4年之后。你想想，住着住着觉得不对呀，
6: 对，
5: 说不行啊，人家都拿房产证了，怎么就我拿不着啊？
6: 对，没错。
5: 所以你一想，不行，我得找着我们家这房产证也得办下来，
6: 是
5: 这意思吧？
6: 没错。
5: 所以你就开始找单位了。
6: 对，单位就推脱是王先生的那个身份证不提供，说他不提供身份证件。
5: 那我问您啊，说俗话归根结底，单位说了这王先生不配合，
6: 对，
5: 这房子呀、啊、我没法直接过给你，
6: 没法，是这么说、
5: 啊、那我问您，单位有没有协调说王先生跟您之间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把你们两家坐下来就协调在一块儿也好，说你们两家商量商量怎么去过户啊？
6: 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啊、
5: 嗯、
6: 我是从他们单位照下来的，
5: 转出方是王先生，您爱人董先生，然后买卖双方都签了字了，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有一个转移登记申请，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办下来呢？
6: 我们找他一直就说是那个王先生不提供不配合不提供证件
5: 啊，
6: 单位一直是这么说，这么多年我们找多少回了都是这么说。
5: 那这王先生你们能联系上吗？毕竟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啊。
6: 我们也联系不上，那阵他都已经退休了
5: 啊。这个人是一个退休人员。
6: 对，他那阵我们后来找他，他已经退休了、
5: 嗯、
6: 然后最近就是说再找他那边那个我们去找他，就是说他们家已经搬走了，就是他把房卖了，
5: 也就是说房改售房，他买的那条三居让他给卖了，他实际上已经不住在这个位置，现在你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6: 对，应该是卖了，因为他那个住的不是他了已经。
1: 田大姐说当时联系过上一任房主，也出具了一张转移登记申请，但是为什么单位还是没能办理房产证的变更，田大姐并不知情，而如今再想找到这位房主却是难上加难。
5: 那我问一下您啊，您这么多年在这个主张权利，我看单位在2015年时候还给您开证明了，您爱人是1968年的，那么这个王先生大概是哪年的，您记得您知道吗？
6: 刚才那上好像有41年的，
5: 也就这个人都已经有83岁了。那我问一下您，这人现在还健在吗？
6: 我不知道他现在没健在，
5: 也不清楚是否健在。
6: 对，因为我到单位去问这事儿的时候，单位说查了一下，他还拿着退休费呢，就应该活着呢。
5: 您什么时候查的他拿退休金呢？
6: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又催这个房产证的事儿，
5: 嗯，
6: 那个办事员那么说的。
1: 田大姐坚定地说，在单位查询的时候发现，上一任房主虽是80多岁的高龄，但是依然在收取退休金，这就意味着单位应该联系得上对方，但是却迟迟没有进展。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

0: 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嗯，那我问你啊，单位有没有起诉过他？
4: 没有啊，单位想让我起诉，我不知道往哪么起诉。到时候我去倒是咨询了律师了，让我填一些信息，我根本就没有信息可填，我也不知道人的信息，也不知道单位的信息，我没有填。
3: 就是您，其实您起诉过，想起诉过，结果到法院不知道这被告具体什么情况。
4: 对，我去过法院，了解过这事儿、人家给我一单子让我填，我一看这各种信息，我手里根本就没有。
3: 你这也是起诉无门，
4: 对对对啊！那天看你们这个节目以后，哎，我就说，我咨询一下你们，看能帮我解决吗？是这么回事儿。
5: 田大姐说，单位想让她自己起诉来解决房产证的问题，但是因为缺乏被告的具体信息，这让田大姐无从下手，不知如何起诉。如今她希望通过节目咨询，帮助她解决困扰多年的房产证难题。
3: 那我问一下你啊，现在这个房子市场价格大概多少钱？
4: 大概估计我们家这套房40多平也得200万吧。
3: 然后问一下您啊，那您的这个如果过户的话，可能产生契税等相关费用，那这个费用谁来承担？跟单位聊过吗？
4: 没有啊，我不懂这个啊，
3: 也不懂。
4: 你这题材我才知道，这还有契税。
3: 对，是的，您这个过户肯定有契税呀、啊，因为当时的市场价值跟现在市场价格已经发生变化了，对吧？
4: 对呀、啊。
3: 所以您现在过户的话呢，您肯定是你现在时刻点看看是否还有个税费的损失的问题，对吗？
4: 对呀、啊，这不应该不是我们应该能承担的呀。
3: 就是说税费如果发生了，您认为这些年实际上是你单位耽误的，所以这笔钱您是不想来承担的，是这意思吧？
4: 那我肯定不愿意承担呀，对吧？
3: 所以今天您来咨询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单位福利进的房改售房，您一套房子，结果这个房子登记在了原有其他职工名下，对吗？直到现在为止，房子您住着，房款您交了，对吧？但是呢，我迟迟过不了户。所以您今天来咨询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着把我现在房改买的这套房子变到我自己名下？
4: 对，
3: 同时因为这房子，因为这个过户可能产生的各项的税费等损失，我不想担，我觉得这么多年不是我的错，是吧？所以如果产生税费损失您不想承担，那就问问这笔钱到底该由谁来买单，是王先生买单呢，还是单位来买单，是这意思吧？好，
4: 对，
3: 今天咨询的问题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其实基本上您是围绕一个房产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房产分为很多种，您只有一种，就是我怎么着把我自己买了的房子过到我自己名下，
4: 对
3: 吧？啊，好，那我大概情况清楚了。
5: 经过张翠翠律师的细致询问，我们得知现在困扰田女士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方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面对这样的问题，律师将如何帮助田女士解决房产证的问题？是通过与单位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如果起诉，又该如何准备相关证据和材料呢？税费等损失又该由谁来买单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我的房子别人名儿》。
6: 打
5: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7: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7: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9: 律师您好，我父亲去世前，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爷爷留有一套老房，我父亲当时签了放弃继承声明，现在我听说那套房要拆迁了，我能以孙子身份去要份额吗？
7: 这听起来是一个继承的案件，是不是？说是爷爷奶奶走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作为继承人之一啊，已经签署了放弃继承声明。现在呢，父亲也不在了，他作为孙辈儿，想要去代替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想去再拿回这份曾经属于他父亲的遗产，这个能实现吗？
8: 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你的父亲这个放弃的声明是在你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后，那么他签署的这个声明是不能撤销的。
7: 已经生效了，
8: 对，已经生效了，是不能撤回的。如果说您父亲的这个放弃的声明如果是在爷爷奶奶生前签署的，那么这个它是可以撤销，是没有效力的。就是说我们作为继承人，如果说想要放弃这个遗产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放弃的一定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那在这个
7: 继承已经开始发生了，
8: 对，
7: 你再放弃才管用才有效。
8: 因为在这个就是被继承人还没有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继承，所以您签署的任何的放弃的这个文书，从法律上来讲是不具备这个法律效力的。那么在王先生他咨询的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在法定继承里边你可以去代位，但是在这个就是父亲已经放弃了，那么你不存在什么代位权的问题，
7: 是吧？
8: 所以你也没有权利再去继承爷爷奶奶这个遗产，基于拆迁呀，或者是基于其他的安置的所有的利益。
7: 因为本身爷爷奶奶的遗产呀，作为孙辈是不算直接继承人的，对吧？
8: 对，
7: 你如果有份额也是通过你父亲那块继承过来，但你父亲已经放弃了，如果说也已经生效了，那自然而然您作为孩子也没有办法从父亲那再获得一些遗产了。
8: 是的，
7: 所以刚才我们律师也强调了啊，这个关于放弃继承的声明也好，一些协议文书也好啊，一定要注意时间点啊，我们可以记住这个重点。如果说是在继承发生之前，这些所谓的文件可能要打个问号了，是吧？它很可能是一个无效的东西。但如果说继承已经发生了，您再放弃，那就是白纸黑字儿，可能就不能反悔了。另外我注意到这个王先生也说了，他是想去代为他父亲去继承这个爷爷奶奶的一个遗产。这个代位继承好像听起来有点熟悉又陌生，是不是？他这种方式啊，爷爷奶奶先走的啊，父亲后走的，这能称之为代位继承吗？
8: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在这个法定继承的时候，他的父亲先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后去世的，
7: 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
8: 对，那么就是刚才这个王先生哈，他作为这个父亲的继承人，他去代父亲继承爷爷奶奶，
7: 代位继承，
8: 对，这个叫代位。如果说爷爷奶奶先去世了，然后父亲后去世的，这个时候，那么他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他去转继承。
7: 哦，这叫转继承，
8: 对，
7: 不叫代位继承。
8: 是的，他们是有区别的。那么在刚才他说的这个案子里面呢，不牵扯到代位继承，也不牵扯到转继承的问题。因为父亲在生前已经放弃了他的继承权利。
7: 明白了啊，所以说也要弄清楚这两个这个名词的一个区别，我们好正确去应对和应用啊。当然，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啊，想来咨询我们律师热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5: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房产之事手续越早理清越好，涉及权利变更更要盯紧进度，留存凭证。田大姐的遭遇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不见不散。

0: 如果未来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吗？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啊。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1: 欢迎您收看《法治进行时》特别节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知：车管所登记写谁的名，那么车就是谁的，合同白纸黑字怎么写就必须怎么执行。但今天两起真实的案例恰恰提出了同一个法律命题：当书面登记、合同条款和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该怎么判？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金融法院的徐冲法官和莉莉法官走进演播室，为您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剖析违法风险和维权的误区。我们也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严肃的法理能够变得更加接地气，更加容易理解，可以借鉴，给予更多的观众一些提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借名买车引发的执行纠纷。
2: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2: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3: 突然到我们那个租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2: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3: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就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1: 看完小片啊，矛盾已经摆在了台面上。从车管所登记的信息来看，这辆车是属于周先生，但客观事实是出钱用车养车的全都是岳先生，所以岳先生才觉得自己委屈，采取了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那请问徐法官，岳先生接下来做了哪些事情呢？
4: 那这个正常的法律流程呢，应该是这样啊，岳先生这个车啊是被我们法院的执行部门所扣押了，那么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先去执行部门啊提出一个异议，以他是这个真实车辆的所有人的身份啊，请求法院呢不要这个去继续执行他的这辆车辆。那么如果他的异议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的话，那么他的权利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如果他的异议呢被执行部门认为啊还不符合相应的法律条件的话，那么就会驳回他的异议，那么他呢就可以选择后面的一条道路，那么就是选择向审判部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一审就是啊他的第二条路径，但是一审呢岳先生就败诉了。
1: 那徐法官，一审法院啊为什么没有支持实际出钱实际用车的岳先生呢？
4: 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法律上的这个外观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一审法院认为啊，仅凭着这么一个登记的权利外观啊，不足以对抗真实的这个权利人，所以这个一审啊岳先生败诉了。
1: 那么根据一审法院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车辆登记写谁的名，财产就一定归谁呢？
4: 实际的权利归属呢，依然需要看谁是他真正的权利人，他是怎么取得的，比如说出资是吧，比如说日常的使用，这样呢才是这个判断真实权利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仅凭登记。
1: 那岳先生败诉之后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怎么做的？我们接着来看小片。
3: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部分。

0: 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2: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的辩论意见。
3: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4: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5: 跟上次一样。
1: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0: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6: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二审金融法院的这个庭审当中啊，最重要的改变呢，就是有了新证据，比如说有出资的凭证、使用的记录，再加上名义车主本人当庭确认的事实。那么徐法官，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啊，有没有改变案件的走向呢？
7: 那有的，而且呢，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啊，有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说权利的归属，如果说需要判断他真实的权利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当事人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包括啊，比如说他的二手车买卖的合同，包括他跟周先生之间的借名的协议，还有他日常使用这辆车。魏先生也提到啊，他这个用这辆车呢是在运营，在维持家庭生计啊，比如说我上保险啊，我去维修啊，是吧？包括我在平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罚单呀、啊，是吧？这些呢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他啊权利真正归属的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6: 徐法官，在民法典当中啊，对此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啊。

0: 登记。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对这个机动车它真实权利的归属呢，还依然要从它的实际出资啊、实际使用，包括日常的这个维护和保养这些角度呢，来判断它真实的权利人。所以说登记呢，它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维度来判断的。从事实的角度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因为岳先生提供了完整的这个购车证明，还有的交付的证明，还有他使用的证明，包括维护的这些证明。从权利的角度呢，我们认为呢，它符合实际购买人的这么一个要件，也符合民法典关于物权权利人的这么一个判断标准。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们看呢，就是岳先生啊，他符合真实权利人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二审呢就改判啊，支持了岳先生关于对车辆实际权利的这么一个主张，也同时判决呢终止了对案涉车辆的这么一个强制执行。
1: 徐法官，那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借名买车这种方式呢？
0: 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社会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管理啊，尤其在北京啊和上海这样一些大的城市，都会采用一些我们的行政管理手段。它既是一个公共秩序的需要，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我们老百姓啊生活的这么一个保障吧，是为了缓解拥堵啊，是吧？这个实现咱们日常生活的更多的便利，采用的这么一种行政管理手段。
1: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哈，但是对于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改判，岳先生心里啊还是特别感动的。他专程来到金融法院，当面感谢了您啊。那么，徐法官，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吗？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对，前两次开庭都来了哈，
3: 对对，都来。
2: 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啊！
2: 将来呢，怎么？

0: 打算，那车将来如果指标这个受影响以后，是不是考虑把这车子外迁啊，或者怎么着？
1: 对，外迁。
0: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你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1: 好嘞，
2: 徐法官，回看了这一幕之后啊，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3: 感受还是挺多的啊。从我们法官的角度呢，这只是我们平常办案中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案件啊。对于我们每年这个几百件的案件的这个结案情况来看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案件呢，确实是我啊面临的这个所有案件里面呢，非常让我纠结的这么一个案件。纠结的问题在哪呢？一个是啊，就是我们面临着法律上的很多的选择啊，比如说真实的权利归属和这个权利外观之间，在法律上它的价值的判断的问题，是吧？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平衡的这个法律规范之间，或者说法律价值之间的这么一个要考量的这个维度或者因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这个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公共秩序的管理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张力，那么就涉及到我们法官呢，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要有多层次的思维，不仅要从民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还要从行政管理啊，尤其是行政处罚的角度，怎么去纠正这类违法行为。那么同时呢，还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老百姓啊，对于他们的这种民生的保护，是吧？对于这个我们案件的深层次的处理的这个价值的平衡，办案啊，不仅要把这个案件了结，把纠纷解决，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考虑案件背后深层次的这个社会矛盾或者需要，我们呢这个要把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切实的需要和我们社会的管理的这个维度啊，这个更好的结合起来啊，更巧妙的去平衡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实现这个案件的在个人权利的维护，还有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维护，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良好的运行之间啊，实现这么一个良好的互动，或者说这个良性的循环，
2: 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示。岳先生虽然赢了官司，但是他借指标规避政策的行为啊，依然要受到批评。那徐法官，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关于借名买车，您有哪些风险提示呢？
3: 第一呢，最主要还是要劝诫大家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啊，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你的这个人财两空的这么一个局面，是吧？而且呢，确实是有一个违法的行为，违反了公共秩序的管理。你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可能给这个社会啊带来了其他的很大的负担啊。那么我们在风险意识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要做好相应的证据的留存，是吧？然后我们购车的协议啊、发票啊，还有支付凭证啊，还有我们日常维护啊、使用啊，比如说上保险啊，这样一些凭证呢，尽可能的留全了。
2: 那么刚刚这起案件啊，是不机械盲从行政登记的形式去尊重客观事实，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起保险合同纠纷啊，逻辑高度相似。法院没有机械照搬保险合同当中的字面文本，而是结合医学客观事实去评判条款的效力。但同样，维权成功不等于投保理赔就能随心所欲。下面我们请丽丽法官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案子。
1: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啊，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4: 六岁时，彤彤确诊肝窦状核变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彤彤的父亲在儿子一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1: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 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

0: 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1: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彤彤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0: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

0: 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合同文本啊，保险公司是用预先拟定的这个格式条款，那一审法院呢就认为，既然格式条款当中约定了只有用螯合剂治疗才能达到这个理赔的标准，那现在他没有用螯合剂治疗，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是这个依照合同约定是合理的，那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保险理赔是否要和接受何种医疗方式挂钩呢？
0: 那带着这样的争议啊，这个案件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立法官，您当时是怎样的这个审判的思路呢？
1: 当时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主要重点考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保险能否实现这个投保人当时购买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目的，我们按照这个条款是否能够这个理赔。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条款的设置是否合法，是否合理。那我们说这个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这个保险的这个制度和功能其实就是为了来分散我们老百姓啊对于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那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彤彤小朋友在这个6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成这个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啊，我们也叫这个威尔森病。那这个疾病呢，这个给他自己本人和他的家庭带来的这个打击和痛苦无疑是巨大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他的彤彤的这个父母还是很有这个保险意识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彤彤很小的时候就给彤彤买了一份这个重疾保险。那么这个重疾保险在他得了这样的一种病之后，如果按照这样的这个条款约定，至少在这个疾病上他是无法实现他的合同目的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保险啊，就是我们投保人主观臆断这个保险什么就应该理赔，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看合同约定。所以第二个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个合同约定是否合理，是否合法。
0: 立法官，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到底是什么？
1: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呢，当保险合同将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0: 立法官，我听说啊，您承办这起案件之后啊，还专程带着审判团队啊，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去专程做这个走访调查，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当时呢，我们是觉得这个案件必须要以这个医学的这个客观事实为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这个合议厅呢，专门也去了儿童医院走访了彤彤的这个主治大夫。我们得到的医生的答复就是呢，彤彤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和彤彤的疾病程度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因为他是个未成年人，用这目前的这种诊疗方式更适合他，副作用相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会小一些。
0: 那这起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啊，保险公司提出过要调解赔付，但彤彤的父亲拒绝调解，他坚持要拿到法院的这个终审的判决。我们来看小片，了解当事人的想法以及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
2: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的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3: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彤彤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彤彤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彤彤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彤彤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2: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2: 谢谢，
1: 也都是我们本职，
2: 谢谢，
1: 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0: 那这起案件啊，法院是穿透了保险合同的字面形式，保护了被保险人实质应当

0: 享有的保障的权利，但是同样啊，也厘清了边界，并不是只要被保险人遭遇拒赔，法院都要推翻这个保险合同。那立法官，普通百姓啊，买重疾险要避开哪些误区？如果遭遇了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我们正确的维权的路径应该是什么呢？
1: 好，那也提醒我们这个人民群众啊，就是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重合同条款的这个约定。如果不明白这个合同条款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及时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问清楚了，并且询问的这个过程，销售人员的答复建议都保存好这个书面的记录。那第二呢，在如果发生了这个保险事故，我们认为这个保险事故应当理赔的话，保险公司如果拒赔，一定要让保险公司出具书面的，并且书面的拒赔通知要写清理由。如果我们不认可呢，可以和保险公司通过调解解决。如果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违规行为，我们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举报，监管部门有这个热线是12378。那如果我们这个调解不成呢，也可以提起诉讼，然后寻求这个司法的帮助。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疾险啊，不是所有的重疾只要确诊就赔偿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有相当一部分疾病是有一定的理赔条件的，这一点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那第四点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保险公司，建议保险公司在这个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将这个疾病的确诊标准和或者疾病的这个诊疗标准作为我们是否这个疾病严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和理赔条件，而是以客观的这个医学标准、医学指标作为严重程度的条件。同时也建议保险公司加强对前端销售人员的培训，在销售环节呢就尽量避免这个纠纷的产生。
0: 那么今天两起案件，看似一个是机动车物权纠纷，一个是保险理赔纠纷，但底层的法律逻辑啊高度相通。无论是车管所的登记，还是保险合同里的文字，都属于法律上的形式外观。当形式和客观真实产生冲突的时候，司法会穿透表象来保护当事人实质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但两起案件同时呢，也给我们提出了一条重要的警示：赢得官司不等于当初的行为没有过错，借名买车拿到车辆，规避政策的行为依然会被法律否定。保险维权胜诉并不代表可以无视保险合同的合理条款。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向朋友梁先生借了10万元，之后啊，他离婚了，他的前妻郑女士找到我，让我还钱，说梁先生已经把债务转给他了，但我之前已经把钱还给梁先生了，请问我还需要还款吗？
5: 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周先生的借款发生在梁先生和郑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权。梁先生与郑女士虽然约定双方离婚后该笔借款的债权归郑女士所有，但是并没有将该约定告知周先生，所以该约定不能产生对抗周先生的效力。周先生向梁先生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能够产生使该笔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因此周先生无需再次还款。
0: 观众段先生委托了一家婚庆公司承办婚礼，结婚当天婚庆公司没有提供誓言卡、胸花，婚礼后也没有视频光盘，后来啊还私自把段先生的婚礼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段先生在网上发了差评吐槽，但没有点名，没想到这家婚庆公司却说段先生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段先生想咨询一下，他这么做构成侵权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段先生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首先，婚庆公司在婚礼结束后未经段先生同意就将婚礼视频发布在某平台，对段先生构成一定程度的人格权侵权，该行为明显不当。段先生在平台上吐槽婚庆公司的工作疏忽，使其个人对婚礼流程设计、婚庆举办等过程细节的叙述以及评价，属于对自身筹备举办婚礼全过程的主观感受，没有捏造或者虚构事实，也没有直接出现婚庆公司的名字，不与该婚庆公司名字产生唯一性、必然性、排他性联系，不存在攻击、侮辱、造谣、诽谤行为，所以段先生的行为没有侵
6: 犯，也是唯一的男丁长子。
7: 据四姐讲述，父母的宅基地搬迁之后，二老获得了一套安置楼房，这本是桩好事，可哥哥一家却斜刺里杀出，施施然搬进了父母的房子。
8: 我爸爸就跟我说，因为我大排行叫老三，说三闺女，爸爸跟你商量点事儿，他说我跟你妈想搬回来住。
9: 搬回去，
8: 搬我就跟我一块住，
9: 搬你那宅基地去。
8: 对，
9: 那您同意了？
8: 对，我同意了。
7: 四姐说，父母在楼房被占之后，不得不搬回自己身边，并使用了3间房中的2间。作为女儿，她深感气愤。莫非此行，她是要找哥哥算账吗？
9: 就是你哥哥是老几？
8: 老大排行老三。
9: 哦，老三。
8: 老三也批了块宅基地，当时在我的。我先盖的房子，我是在西边，因为东边还有一块空地，空地的面积只有2间房的宅基地，剩下就是马路边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就是
9: 跟你挨着。
8: 97年，对，挨着。我们属于东西院。
9: 他那也拆了，
8: 他拆
9: 了吗？
8: 给他补偿的那个房子，再盖2间，他是97年在我旁边盖了2间。
10: 他是老三，因为他强占我的房屋。强占起因就是2012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就在赡养方面、抚母方面造成的引起的。
6: 赡养母亲是吗？
10: 对，赡养母亲引起的。
7: 四姐越说越气，表示要跟哥哥做彻底的清算，因为他不仅霸占了父母的房子，还对母亲不闻不问，就连四姐的地盘他也想插手其中。
6: 先后经历了8次诉讼，打了8场官司了已经。
9: 这儿我手里这儿有个协议啊。
8: 对。
9: 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您现居的这个什么地儿
8: 啊，
9: 拆迁安置什么什么
8: 啊，
9: 归还父母所有这宅基地。
8: 对。
9: 这是您签的字吗？
8: 不是，
9: 证明人？
8: 没有。
9: 没有。

0: 母亲没有文化。
1: 这份文件是谁提供的？您的哥
0: 哥和我的嫂子提供的。
2: 哥哥这边还出示了一份手写的证明材料，内容呢就是为这个妹妹要放弃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以及其地上物，这上面有父母的签字以及妹妹本人的签字。对此材料呢，这个妹妹表示是伪造的。这个材料的日期好像是1990年，可能就1992年刚建好房子的时候就签了这么一份放弃。
3: 他这个经过诉讼鉴定，然后您的这个签字
0: 无法鉴定
3: 是不是本人签的，是吧？
0: 对，
1: 这个是谁的字啊？
0: 他不知道，我们在开庭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忘了，时间长了，
3: 这个上面是谁的字不清楚
0: 啊。对，
4: 双方各执一词，令人真假难辨。这个局面据说已持续了整整数年，而在四姐眼中，之所以走到这般地步，完全是因为哥哥一家的盘算。
1: 当时谁起诉的谁呀？
0: 我起诉的他。
1: 哦，是以什么案由啊？
0: 找不到我妈妈了。
1: 你妈妈当时不是跟你一块住呢吗？
0: 2018年底过年了，老太太要跟儿子过，我说就给，因为我姐姐我们平常伺候，过年过节还是把老母亲送给了他儿子那儿去的。哦，因为妈妈就这么一个儿子，我非常疼爱的，
1: 想儿子了。
0: 对，
5: 我舅妈告诉我说你妈给送敬老院，她不让我嫂子不让住楼房。
1: 那您最终找到母亲没有？
0: 找到了。
1: 找到了。
0: 我满怀着虔诚的去找。
1: 那您因为这个事儿是起诉了哥哥了？
0: 对，你都不要我妈妈了，你有什么权利占着我的房子？
1: 当时他占着您什么房子呢？哦，就是您原来您的这个宅基地，他居住使用。
0: 他居住，他到现在一直在使用，他做着生意呢。
4: 四姐突然道出，其名下58号宅基地上的平房，竟一直被哥哥占用，这中间究竟是怎样的故事？
1: 这里有判决啊，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将什么什么，当然我不说具体地址了，北房3间、南房3间还给您。
0: 对，3号给我的。
1: 还要按每月3000元，每月按30日计算给您返还使用费啊。
0: 对，
1: 驳回了您其他的诉讼请求。
0: 地下室。
1: 哦，地下室没有
0: 在
1: 判决书上体现啊，
0: 体现出来，所以他地下室现在不交出来。
1: 地下室是谁的？谁建的？
0: 我建的。
5: 判的结果，法院为啥我说他来回弯弯绕啊？3间房子给我了，就现在您们一进门那地下室。
2: 有一地下室。
5: 他说是他的给盖的，我上边房屋子都是我盖的，我地下室我会用你盖吗？
4: 原来，围绕58号宅基地已有了一纸法院判决，其结果似乎对四姐有利。可这把尚方宝剑却不能解决深层次纠葛，在执行方面，四姐又遭遇了难题。
1: 他执行了没有？
0: 钱没给。
1: 第二项没有执行。
0: 第二项没有执行，但是
1: 房子返还给您了。
0: 房子返还3号给的，但是在今天咱们记者到场的时候啊，我又接到了他的诉讼。
1: 他又把您给诉了？
0: 上诉，他说这个钱。判决不公，
1: 他不服这个判决，是吧？
0: 他不服这个房租，
1: 房租这个就是按每月3000的这个，他不服，
0: 对，
1: 准备上诉你。
0: 对，
6: 这两个快递都是法院的，法院都是法院的传票。
7: 这是哪个案件的传票？
6: 两个应该都有，一个是汽车遗产继承，一个是那个在钩机上，他拆我房屋主体的那个。
1: 前两天我听说还发生冲突了。说你给这哥哥一板砖啊？
0: 那是
1: 有这事儿吗？
0: 那是去年2024年3月23号，他强行把我的房给我拆除了。
1: 把哪个房拆除
0: 了？把我房子的南房的东南墙体和以及院墙全部给拆除，室内裸露在外。
1: 他为什么要给你拆了呢？
0: 在这个期间，他多次想，因为他是2间宅基地，他认为他少，他老想霸占我的宅基地。他在工地，而且还躺地打滚，说把他打伤了。我有录音，是他要打我姑娘，我过去了。保卫自己的孩子是我一个做母亲应尽的义务。
2: 今天我们在外部采访的时候，也是采访到了他，他是一个卧病在床，然后萎靡不振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本次调解就是由他的爱人于女士代为参与。
4: 任何冲突的始末缘由都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0: 眼下唯一可以定论的便是矛盾的升级趋势，其牵扯出的陈年症结甚至还不止于此。
1: 这车是谁出资买的？
2: 母亲。
1: 母亲出资买的。
2: 对。
1: 落在母亲名下的。
2: 对。
1: 这你们俩也是要分割吗？
2: 我没有要求分割，是他起诉告的我。
1: 他告你什么案由啊？

0: 前期连盖房带装修，到这个什么，我花了50-60万。
1: 您有票据吗？
0: 没有。
1: 对呀、啊嗯，那您花了50-60万，您还占了20多年呢，30年。
0: 我没占，我一天都没占，我一天都没住。
1: 您没占，您是为了
0: 因为
1: 来来来，听我说，于女士，我首先要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要是调解，就应该有调解的诚意。您别说，您就盖3间房，别说是在九几年，您就是说您在现在盖3间房也花不了50-60万，所以我觉得您这数有点虚。
0: 不是，
1: 您先听我说完，我希望您提一个，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数额，不要上来说50-60万，这不可能。
0: 还有赡养父母老家的那费用，他是也是必须要出的。
2: 嫂子一笔笔计算，一项项罗列，最终给出了60万元的补偿诉求。这个数字能否被小姑子认可？
0: 你说这房从盖完了是不是我出资出力？你当时住院的那个费用还是我出的呢？你现在我这有，你一直说父母没跟着住，父母是不是就跟着一直住在这里头？父亲母亲包括老四那个老四的那个户口是不是在里头？你凭良心说，说实话。
2: 姑嫂相见，双方就58号宅基地房屋再次陷入了争论。他们都想证明房屋是自己所建，跟对方无关。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就找不到靠谱的答案了吗？
3: 太委屈了。
4: 啊，这我理解。
3: 因为从88年谈到离婚，就在家了住着，就这孩子我们养着，一直养到上初中，他才带走。这个那什么，我就
4: 所以这个事儿。
3: 然后在这个期间，他还起诉我说是我不赡养他妈，这个是判决。如果你要赡养，那个法院就给你，何必给我呢？
1: 您也从心底里边心疼您哥哥，对不对？您哥哥和您，说实话是亲兄妹，对吧？咱就在这儿彻底解决，您放弃车牌、驾驶，我们劝他归您。然后所有的他也不再跟您要什么建房子费啊，什么这个费那费，您也不要跟他再
5: 要过那个钩机那司机师傅起诉要我4万6千。
1: 所以我都让他撤诉，让他那个3个案子也都撤诉，知道吧？就一次性彻底解决了，从此就不要再有争执了，
5: 是
1: 好不好？水管事说了没关系，他们家5家要翻的话，就是都共用一根水管。你听我跟你说，他已经说了，说所有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也同意。所以我刚才也说，我说你嫂子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一次性解决。然后他也说那个水管问题是5家共用，是吧？也不是你们2家。他说如果要翻建，你们得5家共同商量那个怎么去操作。他说这个他也不会阻拦。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呀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咱不是来制造矛盾的，不是来制造新的矛盾的。所以本着这个思想，那我们一次性把所有问题解决，好不好？
2: 调解团队分工协作，往来沟通，令姑嫂二人的态度大有改观。再次同台，他们能否各退一步，尽释前嫌？本场调解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6: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帮耳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帮耳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刚才你们也对于这个达成了一致，还是同意协商解决，全部归老四所有。所以现在地下室呢，老三家呢也同意移交给你们。那么关于母亲名下有一辆车的问题，我们老百姓以为说母亲有一个车牌能不能继承？单独的车牌是没有办法继承的，实际上就是对于车辆的继承。而这个车辆，刚才老四也说了，如果老三有证据说是他们家买的，确实我也可以认可。但是老三家确实也有些证据证明这个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所以老四说，那在这种基础上，那我同意说放弃关于这辆车的继承。那老三家呢也说，我也愿意把地下室交还给他们，而且我觉得双方有一点应该挺好的，希望把所有的事儿一次性彻底解决。那在这两个前提下，也就是说车完全归老三家继承，地下室安全的移交给老四家以外，剩下的所有的我们都不要再产生新的诉讼和新的争执。
9: 老四，你对专家的解读你同意吗？老四有点犹豫。

0: 关系，给他点时间，回去再考虑考虑。
1: 调解的时候他已经分别表示同意，但是在最后的环节突然又说，老三的配偶于女士又说我不同意了。那老四呢又说我回家考虑考虑。其实这个时候你们还争什么面子呢？还在乎什么面子？你们是在乎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子。有的时候面子可能会让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以至于难以解决。
2: 多年恩怨，八次诉讼终于在今天有了难得的转机。希望双方能珍惜机会，莫忘亲情，认真考虑。如果需要更多帮助，我们将继续提供服务。
3: 您觉得今天这一趟来有收获吗？
4: 有
3: 收获
4: 啊！听了各位专家的那个指导。
5: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6: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7: 任律师您好。请问在他人宅基地上出资建房并长期使用该如何认定？
6: 根据民法典第362条规定，宅基地归村集体所有，村民呢无偿使用，其使用权归登记的权利人，并具有专属身份属性，但地上合法房屋属于私人财产，遵循谁出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他人经权利人同意在登记人名下的宅基地上全额出资建房，翻建翻新，依法享有房屋对应的财产权益。即便宅基地权属不归出资人，房屋的建筑价值、装修投入、使用收益都归实际建造人。司法实践中，宅基地权利人收回房屋时，需要向实际建房人支付合理的建房成本、翻新、增值补偿。需要注意，未经审批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无法主张合法产权以及补偿，仅可以酌情主张建材的残值损失。
7: 单方出具的放弃赡养协议，当笔迹无法鉴定时，该如何判断其效力呢？
6: 通常情况下，笔迹存疑无法鉴定的协议不具备合法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需要满足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形式合规这三个条件。同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书证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且无法通过鉴定、佐证等方式核实签字真实性的，举证方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赡养义务属于法定义务，民法典第26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该义务呢不得通过私下协议自愿放弃免除。即便签字属实，约定放弃赡养、脱离家庭的条款也是无效的，相关约定也不受法律认可。
7: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6: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展明，咱们呀，明天见。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千万别碰上头电子烟，警方捣毁制售窝点。
10: 替莱他明其实是一种兽性麻醉剂，其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熟知的 K 粉高度相似。
9: 20年追凶不放弃，抢劫嫌犯终落法网。
11: 当年这些人就是一直盘踞在我们浙江范围内的。
9: 高空抛物险伤人，酒后冲动被刑拘。
12: 你好，他楼下扔的什么东西啊？
13: 扔的桌子还有鞋架，那些全部往下扔的。
9: 冒充客服来电，设局专骗养老钱。
14: 我立马先反应看我支付宝，然后支付宝上面，就差那个零头钱，几十万的钱一起给他转走了。
9: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吸一口压力全消，一秒上头。这种在年轻人圈子里悄悄流行的上头电子烟千万别碰。近日浙江慈溪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古塘派出所捣毁了一个上头电子烟制作窝点，抓获四名涉案嫌疑人。
9: 近日浙江慈溪的禁毒大队通过侦查摸排发现，有人在普通电子烟油中非法添加替莱他明，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对外销售牟利。禁毒大队立即联合古塘派出所展开侦查布控，成功抓获了四名涉案嫌疑人，现场查获了大量含有替莱他明成分的电子烟油、烟弹以及灌装设备。
10: 替莱他明其实是一种兽性麻醉剂，其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熟知的 K 粉高度相似，一般仅允许用在猫狗等小型动物的手术麻醉中。其实替莱他明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幻觉、头晕失重、意识模糊，让人短暂亢奋，但是这看似短暂的上头体验确实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很大，长期吸食会造成我们的大脑神经永久损伤。
9: 随着调查深入，民警发现嫌疑人分工明确，有人专门接单销售，有人负责运输，还有人负责灌装。
10: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了解到目前一些年轻人对这个上头电子烟成瘾性很大，而且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他们自己勾兑这个上头电子烟比较方便，可以赚快钱。犯罪嫌疑人会将替莱他明加入到普通电子烟油中，并将该电子烟伪装成果味上头电子烟、飞机烟，打着解压、新潮、刺激的噱头对外进行销售。
9: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曾某、江某、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据了解，自2026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阿尔弗乙醚酯等16种物质正式纳入管制。广大群众请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如发现涉毒线索，请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
10: 非法生产、运输、贩卖、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全部属于涉毒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此郑重警示广大民众朋友，敬畏法律，远离毒品。
8: 刷单返利骗局花样翻新，骗子诱导受害人携带大额现金线下交付，以此规避反诈监测。近日四川射洪的一名女子轻信刷单高回报，在携带20000多元现金前往异地赴约时，被细心的出租车司机察觉到异常，在劝阻无果后，司机果断报警，将女子送往派出所，成功保住了乘客的血汗钱。
15: 太诱惑人了呀，我一听到这个话的话，心又踏到你想到促销单了，就是那个促销单就发了我25000，24000就被定。
16: 看你来拿钱取钱钱。
15: 我交不出去噻。
16: 交不出去还取钱钱。
15: 啊。
9: 出租车内的视频录像记录了当天事发经过，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告知驾驶员胡胜勇，自己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刷单的工作，回报丰厚，但需要缴纳25000元现金。并且将现金放置在遂宁市一处偏僻的绿化带内。
15: 他有那个做年多的半年的。
16: 不管你不管听他，他是妹子，一步一步的上当。
15: 我碰到他系统不错。
16: 你不要相信他，哎呀，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晓得吗？
9: 行驶途中，胡胜勇一直劝导乘客是遭遇了电诈，而该乘客却执意要将现金放置到指定位置。胡胜勇当机立断，将李女士送往就近的派出所。
16: 一方面我就给他普及反诈知识，一方面跟派出所取得联系，最终把他送到派出所。
9: 涉洪市公安局大余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该乘客受骗经过后，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耐心地向其解释说明该类骗局手法。在民警的劝导下，该乘客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17: 受害人李女士是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就是以高回报为诱惑，让李女士现金交易是为了躲避警方网上进行拦截，逃避打击，企图掩盖资金流向，使受害人难以挽回财产损失。接报后，我们也就立即开展工作，细致询问案件经过，核查其手机内聊天记录、通讯信息，识破诈骗套路，告诫其切勿向对方交付现金，避免财产进一步遭受损失。
9: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群众， 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不下载，转账汇款多核实，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17: 刷单返利都是诈骗。第二，不要轻信短视频平台陌生群聊你的兼职广告。

0: 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许多年轻人在闲暇之余都喜欢打游戏放松解压。
1: 二人对外销售了两款游戏外挂，共计被缉获
2: 12万元，对被告人欧退出的违法所得287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3: 近年来，我院还审理了多起年轻人利用其掌握的专业技术为开设网络赌场提供结算服务被判刑的案件。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年轻人，要将自己的学识用于技术创新服务社会，不要用于谋取非法利益。同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不做网络黑灰产业的技术帮凶。
0: 近日，一起发生在20年前的抢劫案，经过浙江绍兴嵊州市刑侦大队几代民警的不懈努力和严密追踪，终于在异地将最后一名负案在逃人员抓捕归案。至此，这起尘封了20年的提同涉恶抢劫积案成功告破。
4: 时间回溯至20年前，嵊州废旧品回收行业遇到了一群劫匪。一小撮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摸索出了一条偷机取巧、涉嫌违法的歪门邪道，称之为提铜。
5: 当年就是有一个人先负责把铜拿过去找废品回收人卖，卖完之后把这个钱拿到手，然后他跟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一起持木棍、铁棍下车找到他们的这个原先收铜的人在。以暴力威胁的这种方式把这个铜拿回来，那他们的理由就很简单，就是说，我怀疑你这个是缺斤少两，我不卖给你了。
4: 据了解，该团伙共4人，期间通过此类手法作案10余起，行为性质恶劣，严重扰乱了本地废品回收市场秩序和社会治安环境。接到报警后，嵊州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很快将3人抓获，其中包含了一名主犯，但一个名为刘川的人闻讯潜逃。因其用的是化名，又碍于当年的侦查技术限制，刘川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直未能到案。
5: 当年这些人就是一直盘踞在我们浙江范围内的，情况比较多大概有10余起案件，金额不大，大概有700-800块钱，那总和的话估计是应该是13000多块钱。
4: 时间一年年过去，案件始终未真正了结。而在嵊州民警默默留存、持续跟进的过程中，与刘川体貌特征、活动轨迹高度吻合的程某终于进入了民警视线。而此时的刘川早已褪去青涩、隐匿身份，靠着回收废品养家糊口。经过进一步研判，线索确凿，证据明晰，办案民警立即启动了跨区域追查机制，前往温州将嫌疑人抓捕归案。审讯室内，程某某悔恨交加，交代了相关的犯罪事实。
5: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刑大一直的一个传统传帮带嘛，把以前没有破获的案件一代代的传下来那利用我们新的这些技术手段对这些原来这些案件进行破获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积案清理的一个工作。
4: 据了解，当年该案主犯判了11年多，其他2名从犯也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至今都已刑满释放了。而程某虽潜逃多年，却始终未能逃过法网恢恢，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近日，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名男子本想借着夜色当掩护，翻墙潜入工地偷电缆赚外快，大干一票，没成想他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此人刚爬上围墙就触发了工地的安防警报，当民警快速赶到后，男子只能束手就擒。
6: 哎呀，这个案子吧，对，我想
7: 现场接到工地人员报警，我们立即上报警情，迅速调集周边的警力进行抓捕。我们通过工地的围挡缝隙，发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将被割下来的电缆装到他的编织袋里面。
4: 看到民警突然出现，男子有些慌乱，辩称上厕所，但现场留下的作案工具和被割的线缆让男子的辩解成了笑话。
7: 查获了工具刀、蛇皮袋以及被盗的几十米被割的电缆。
4: 经查，盗窃嫌疑人黄某系无业人员，有偷盗前科， 事发当晚进入工地倒戈电缆线。

0: 结果触发了监控警报，被民警来了个瓮中捉鳖。
1: 因为我们行动迅速，处置及时，没有造成相应的损失。
0: 目前所有被盗电缆线已全部返还给了工地方，黄某因为涉嫌盗窃被渝中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花女士在洗浴中心洗完澡后正在大厅休息，一名五岁小男孩在身边奔跑，身体失衡摔倒，手碰到了花女士的胸部。花女士认为孩子是故意的，要求孩子父母出具书面道歉，孩子家长咨询。五岁的孩子并没有性别认知，花女士的要求是否合理？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符合。本案中，五岁男孩奔跑中身体失衡，碰到了花女士，即使接触到了敏感部位，结合发生的过程以及场景推断，该行为更符合意外接触的特征，并且儿童呢还处于性别认知的初级阶段，不具备实施性骚扰的主观故意，不宜认定是故意实施性骚扰。如果花女士坚持以故意性骚扰为由要求家长出具书面道歉，明显超过了适当限度。
2: 潘女士与陆先生签订代养回收合同，约定由潘女士负责家禽饲养，陆先生提供种苗饲料，家禽长成后由陆先生统一回收并支付代养报酬。家禽养殖成熟后，陆先生却以家禽品相不达标为由拒绝回收，也不支付代养费用。潘女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养殖工作，陆先生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咨询养殖回收合同中收购方能否仅以品相为由拒绝回收并不支付代养报酬。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如果代养合同没有将品相写成明确可量化的验收标准，就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认定代养合同是否已经种苗饲料无关，是潘女士代养过程中过错行为导致的，否则潘先生拒不回收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的确是因为潘女士养护不当，导致品相明显不达标，低于正常标准，才可以按照约定酌情减少报酬，而不能全部拒绝支付。
2: 金女士与曹先生是夫妻，金女士长期承担抚育子女、照料家中老人等大部分家庭事务，曹先生忙于自身事业，较少参与家庭事务，现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协商办理离婚。金女士提出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请求，曹先生认为双方财产可以正常分割，不需要额外支付家务补偿。金女士咨询，离婚时一方承担较多家庭照料义务，是否可以单独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本案中，金女士长期承担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庭事务，曹先生较少参与，符合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情形，所以金女士有权向曹先生主张额外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不受双方共同财产正常分割的影响。曹先生说，分了财产就不用补偿，该说法没有法律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应当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一并主张。如果双方已经完成离婚财产分割后，再向法院另行主张的，人民法院一般情况下不予支持。
0: 高空抛物险伤人，酒后冲动被刑拘。
5: 你好，他楼下扔的什么东西啊？
6: 扔的桌子还有鞋架那些全部往下扔的。
0: 冒充客服来电，设局专骗养老钱。
7: 我立马先反应看我支付宝，然后支付宝上面，就差了个零头钱，几十万的钱一起给他转走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

0: 五，住宅楼本是居民居住的空间，可是有人竟然将民房变成了培训托管场所。广州增城某小区多名住户举报说，居民楼里的托管培训班人声嘈杂，人员密集流动，严重扰乱居民正常生活。业主多次沟通，物业反复劝阻后收效甚微，而且相关部门也曾经进行过整治，但此类乱象仍然反复出现。这些藏身于居民楼的无证托管班究竟暗藏怎样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谨慎。
1: 住户所反映的地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公园上城小区内。据了解，该小区其中一栋楼同一楼层的两套住宅被两名承租人租用，各自开办了托管培训业务。一到学生放学或者放假时间，这栋楼来来往往的人就非常的多。
2: 2025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这边办托育班，到今年的6月还是7月的时候，306的话又开了一家新的，从幼儿到小学到初中，包括幼小衔接班，学科类培训，数学、英语、硬笔书法都有。他们周末的时候还有那个暑期班的时候，早上基本是9点的时候就开始读英语，下午的话是1点半到2点的时候也会开始。群里也艾特过305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停了。到后期我们没有办法的话，已经去找物业了，物业也上门去跟他们沟通了，要求他们不要产生噪音，但是基本物业一走，然后他们就会继续读。
1: 住户说，由于小孩没有家长及时看管，他们这栋楼的公共设施的损耗也增加不少。
3: 进那个大门刷卡那个嘛，他们摇啊摇的，你看都烂了。烂了的，还他们那个物业去打一点胶，然后那天我又看到小孩子班又烂了，然后他们现在打了几个钉在那里。
4: 像这种在住宅区搞这种那个太密集的东西还是不好。你要做这种培训机构，你可以去下面商铺啊那么多，不能说在住宅这里，这小孩子老是进出上电梯，然后又没人大人看管。
1: 为此，住户们也跟相关部门反映过情况，相关部门也上门进行过执法，不过暂时就没有进展了。
2: 执法部门也联合执法过，当时有8个部门好像叫着一起去政府开过会，开完会以后回来，当时306已经关停了，然后看305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然后306现在又开始重新招商，继续开始开办这一个培训班。
1: 那么现场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记者来到了306房了解情况。
5: 您是在这里做什么的？
6: 住的呀。
5: 住的，这里不是在做托管培训吗？没有吗？他们不是说305跟306在做那个培训吗？
6: 我不太清楚。
5: 那
6: 我是来这里找朋友的。
5: 好吧，好吧。
1: 记者随后以家长的身份联系了305门口张贴的联系电话，对方表示这里确实在开设托管班。
7: 就有些父母比较晚一点的话呢，就叫我们帮忙上来看一些作业。
8: 有那个经营资质那些吗？
7: 我们在其他店有，但是小区这边是不允许办的。
8: 你们现在那有多少人啊？
7: 10个11个。
8: 几个老师呢？现在有
7: 一个做饭的，2个老师负责看管的。
1: 记者随后又亮明身份，再次联系这名老师。这个时候他就承认，这里暂时未取得相关资质。
9: 我们这种托管班就搞不了资质啊，就是看管孩子安全。
10: 我们一直也在协商这个事情。
8: 你们这个是符合的那种相关的那些规定的吗？可以这样子直接就在小区里面开这个托管班吗？
9: 嗯，我不知道你了解多少，就是一般来说我也不能说是它符合规定，也不能说不符合规定，居家带娃这种类型，
10: 所以说就是也没怎么去弄。
1: 这名老师表示，他们也有想过搬离小区住宅区域，但由于附近的铺租太贵，目前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10: 他们就跟我们说协商去找个铺位来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铺位很贵，高到150，跟物业这边包括政府这边我们也在协商，因为150块钱的话呢，我就拿50个平方也去到7500，那我10来个孩子我就根本顶不住房租啊，我们就算直接搬下去也熬不到一个月。
1: 这么多孩子在小区里进进出出，确实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希望各位家长在为孩子选择托管班时要多留个心眼儿，先确认机构是否具备正规资质，场地是否安全合规，别只图离家近价格便宜。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介入核查，对违规开设在住宅内的托管班依法处理，还小区住户一个安静安全的居住环境。
0: 高空抛物被称作悬在城市上空的安全隐患，可是总有人不把大家的安全当回事儿。近日，浙江宁波某小区居民报警说，接连有桌椅、鞋架等重物从高空坠落，十分惊险。究竟是谁做出如此危险的举动？民警排查后，很快将酒后情绪失控的男子依法刑事拘留。
1: 近日，前湾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11: 下载赊账 APP 之后，后台点了授权，然后跟骗子进行了屏幕共享。打开支付宝账户的时候，在那边的骗子应该是异常的激动，支付宝余额32万，骗子那边是一目了然。包括你输入验证码、短信收到的验证码、人脸识别这一块，骗子都是实时跟当事人共同掌握的。
1: 幸亏吴女士最后关头反应过来，终止输入完整的支付码，派出所民警又及时拔卡断网，斩断了黑手，让骗子彻底翻船。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1: 但凡网上陌生人发送陌生的链接让你点击下载任何的软件，均是诈骗。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调解现场的罗家三姐弟啊，其实都不再年轻，三位啊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当回忆起姥姥和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些齐心协力、床前尽孝的日子，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如今发生的这场纠纷，也是从照顾老尖儿开始的。
14: 我妈在这儿看了4年，给老太太理发、洗澡。
15: 我父亲是2015年走的，我丈夫是2016年得的脑梗，所以我就没法特别坚持得住，但是我也在照顾着他，三个人轮班。
16: 我母亲啊比较爱干净，有时候隔三差五呢，我老过去给她搞搞卫生，因为她岁数大了，是吧？
17: 罗家的三个子女说起来个顶个的孝顺，他们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多年来从不叫苦喊累。
14: 反而开始呢，父母在的时候啊，关系都很好。我等于我姐夫的后来呢，就稍微有病了，来不了了。我呢，跟我弟弟，我们俩是轮流。
16: 跟我姐姐关系比较融洽，我们有时候一块吃饭，有时候一块出去玩玩的。
17: 因为三姐弟从小手足情深，长大后也是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了2015年左右。
16: 从我父亲过世以后，跟我哥哥的关系就处得有点微妙了。
15: 没出现这矛盾的时候还都挺好的，就现在有点分歧。
17: 作为子女，罗家三姐弟自觉问心无愧，但父母相继离世后，三人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一切还要从老家为他们留下的房子说起。
13: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一致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主动方是罗家的老大、老二以及老二的儿子小罗，欢迎你们。今天啊，罗家老二的耳朵不太好使，所以让儿子坐他这边啊，传个话。哎，你们这个父母都还在吧？
18: 父母都不在世了。父亲是2015年的9月19号走的，母亲是2021年的1月4号走的。
13: 那父母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
18: 留下2间房、2处房。
13: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还记得吗？
18: 这个房子是，从我姥姥那哈，永安里那哈，和那个当时姥姥在世时候和我妈妈他们一商量以后
13: 换成
18: 2处房了，他们姐俩分开了。
14: 就是说谁要房呢？那谁来管我姥姥？完了，我说那我需要房。这样呢，等于我照顾我姥姥将近2年。
6: 这个房子是两居是吧？多大呀？
15: 大概也得60来平吧。
17: 罗家姐弟的姥姥生前有一套公租房，姥姥去世后，为了解决现实的住房问题，妈妈和姨妈商量，通过换房的操作，将这处两居的公租房变成了2个独居。
6: 分别在哪儿啊？
15: 一个是在那个湖岭津公园，是个独居，40多平米的。
6: 另一套房
15: 还在永安里，那是我姨的了。
18: 分开了以后呢，有一个独居，这个房就给我小弟弟了。
13: 为什么给小弟弟？当年你们都有房。
18: 也都没房，我那大弟弟也没房。
13: 那为什么给老三呢？
18: 这个是我父母他们 决定。
14: 不

0: 那这房就应该我去。我说当初您说了，谁需要房子谁照顾，我去了。后来呢，我妈有点不太高兴。
1: 你妈怎么不高兴啊？
0: 当时呢，因为我妈那意思想把房啊让给我弟弟。
2: 由于罗家小弟从事自由职业，没有福利分房的资格，父母便做主将姥姥留下的好处给了他。对此，二哥心里颇不是滋味，他觉得母亲出尔反尔，处事不公，让自己的付出成了徒劳。
1: 你跟他争来的啊？你妈不高兴
0: 了？我说你当初说好了，谁要房谁去照顾，房现在有了，最后你不考虑。后来我妈给我提了三点，说第一呢，我弟弟是开出租车，没有分房的福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面临呢要结婚也没房，这样呢挤他一下。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呀，他小，你当哥你让一下。我爸这一说呢，当然我也会不高兴，因为我付出了，我没有回报，那肯定的呀。
2: 对于二哥的说法，小弟并不认同。他表示，自己当年之所以得到这个机会，是因为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3: 我呢，户口正好在永安里，而且呢，我母亲呢，就让我去住现在我这房子了。
4: 只是住呢，还是说就房子就算您的了，还是什么？
3: 本身我就承租在那儿。就用我的名字来承租的啊！我让你看一眼，什么煤气本啊，什么那个交的房租的名字。
1: 两位老人，这个想的挺周全的，考虑到老三这个难处了，以后分不了房，开出租车的呀，得了，先给他吧。我想问问老大，这处房后来怎么着了？老三这处房
5: 就不给他了。
1: 买下来了没有？
5: 重房后来他买下来了，他房改房他买了。
2: 大姐和二哥都表示，当初他们虽然觉得父母的做法有失公允，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后续小弟又通过房改出资买下了公租房产权，算是实实在在的受了益。可事情却并未到此而结束。
1: 这个房子后来变成私产了。
6: 啊，对啊，后来我给买了，用公龄。
1: 后来哪儿去了？
6: 因为感情不和，哎，离婚了，给前妻了。
1: 那你后来住哪儿了呢？你怎么净身出户了？等于，
6: 嗨，那怎么没办那什么？后来就等于就是，这不是，诱惑新生嘛？就整的就
1: 再婚了
6: 啊？对。
1: 那有住房吗？现在
6: 啊有，
1: 是在您名下呢，还是
6: 不是我名下？
1: 夫妻共有。
6: 也不是夫妻共有，
1: 人家女方的。
6: 对。
2: 哥哥姐姐们表示，尽管姥姥留下的房产小弟最终没有留住，但他们并非为此而来。今天三姐弟齐聚第三调解室现场，是为了解决另一桩公案。
1: 你母亲啊后来又分了一套公租房。
5: 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分的这个那个公租房。
1: 在哪儿？慈云寺哪儿？
5: 对。
1: 现在还是公租房吗？
5: 现在还是公租房。
1: 还是那还是你母亲的名字。
5: 对。
4: 这套是几居啊？
7: 两居啊。
4: 多少平啊？
7: 套的也是48吧。
4: 其实按时间顺序上来讲，是先有的这套两居是吗？
7: 对，那是我父母的房，那是继承姥姥家的房。
4: 所以说之前的话你们都是住在两居是吗？
7: 对啊。
2: 大姐透露，除了小弟从姥姥那儿获得的一居室之外，母亲名下还有一套两居室的公租房，目前还未做处置。
1: 等于现在没人住是吧？
5: 就是争议呢。
1: 那等于现在空着呢吗？
5: 现在有时候回去住去。
1: 谁在那儿住过？
5: 他在那儿住过。
8: 我从小在这长大的。
1: 哦，小罗在那儿住过。
8: 我在
1: 住了多长时间？
8: 住到高中吧。
1: 谁户口在那儿？
8: 就我的户口在那儿。
1: 就你的户口？
5: 他的户口和我丈夫的户口。
1: 你爱人的户口也在那儿？
5: 对。
1: 他户口怎么跑那儿去了？
5: 那会儿是因为我们也没房的时候就把户口迁我妈那儿去了，现在就是他们爷俩的户口在那儿。
1: 现在你有房吗？
5: 我现在有。
1: 老二有住房吗？
8: 有。
1: 也有。那就是小罗你没有。
8: 对。
1: 从这个承租人这个条件来看，可能就小罗符合，是不是啊？没有房，跟你母亲啊，你应该叫奶奶了。
8: 对。
1: 爷爷奶奶共居了得两年以上吧。从各方面来看你比较符合这个条件。那这个老三对这套房有什么想法呀？
5: 他也觉得好像应该有份额在里边。
2: 大姐的一句话点明了矛盾的起因。

0: 看来他并不认可小弟的参与资格，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最后呢，就说反正这两间房你们俩人一间。
2: 40平米那套独居给了弟弟之后，
1: 对，
3: 刚过去说为什么有我们俩人一间，我妈呢也看这个第三条街史，就说呢姑娘儿子呢一样，我弟弟呢也跟我儿子也说过，奶奶房我不争，那是你姑跟你爸的房我不争。
4: 广义上来说，我说我不跟你们争，那会儿你们都住在平米数小或者没有房。
5: 多子女家庭最怕父母一碗水啊端不平，所谓不患寡患不均啊，就是厚此薄彼惹的祸。对此罗家父母显然是早有考虑，据说二老曾经交代过，公租房利益就给哥哥姐姐一人一半，小弟得过房就不再参与了。这个安排不可谓不妥帖，可世事难料啊，谁也没想到一直关系融洽的三姐弟居然生了嫌隙。
2: 然后小弟跟我说呢，他确实曾经说过，之前跟哥哥姐姐说过，说那这两间房我就不争了。后来就是因为和他哥哥之间有一些情感上的这个转折，他就觉得说那我还是应该在这套房子里有一定的份额。
4: 但是呢，现在我为什么要争呢？就因为家里出现了很多问题。
0: 小弟表示，他确实答应过哥哥姐姐不去主张两居室公租房的利益，但现在改变了主意。问及原因，小弟却三缄其口，始终不愿意吐露。他到底在顾虑些什么呢？
5: 我想先再问一下这个老二哈，家里留下的这个公租房哈，现在是只管还是什么性质？
6: 公租房吧，应该叫
5: 只管公房，
7: 单位的。
5: 那谁交这个房租、水电什么的？
7: 我们原来都交，就从老太太那边交着。
5: 老太太一直是老太太交。
7: 对，一直老太太交着。
0: 为了更多的了解真相，专家团队决定从细节入手，打开突破口。在当事人的娓娓讲述中，罗家的一些陈年往事渐渐浮出了水面。
8: 我看，就老父亲是2015年去世的，是吧？
6: 对。
8: 那个奶奶是2021年去世的，这中间有6年。这6年当中，你们是谁照顾得多呀？
6: 我爸照顾得多点。
8: 然后给老人家这个赡养费吗？
6: 赡养费就是他们
7: 赡养费，我说这点吧。赡养费呢，我们三个人都说他一个月500，我妈的工资呢交他的那个保姆费。
9: 罗家父母为儿女们殚精竭虑，儿女牢记父母之恩，兄弟姐妹间也愿意彼此迁就理解。我们专家团能够感受得到，其实三个人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找到弟弟的心结所在，也许就是我们调解成功的关键所在。
10: 这两套房子都价值多少钱呀？
7: 这两个房子，一个是在慈云寺边上，还一个就在红领巾公园。
10: 红领巾公园是老三已经自己买下来那套，是吧？
7: 对对。
10: 那套房子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7: 我没查过。
10: 他是那多大？40平米是吗？
7: 一个独居，一室一厅的啊，40平米左右。
10: 然后慈云寺，慈云寺这套房子多大面积？
6: 60，
7: 也就60多一点。因为
10: 所以慈云寺那套房子大概，比如说，得8万吧，
6: 5万块钱吧，我觉得。
10: 咱们就按5万说啊，慈云寺这套房子大概在300多万。
7: 嗯。
10: 然后那个红领巾公园那套房子多少钱啊？那也是300万左右是吗？
6: 那反正就价钱一样。
10: 就是你们现在实际上没签东西，如果要是你们俩人，给他点补偿，你们能愿意吗？
7: 跟他要
6: 多少补偿了？
10: 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6: 目前还没有一个范围。
0: 虽然小弟的突然变卦让家中气氛紧张，但哥哥和姐姐还是愿意做出让步，以求早日解决争议。
11: 那当初也就是说给了弟弟一套房子，是公租房，他自己买下来了。
7: 对。
11: 那么现在这套房子当时为什么没有购买啊？还是没有过房改啊？
7: 就他们这个房子可能是那什么了，就他们单位就没卖，就没进行房改这栋楼。
11: 哦，就是这个房子压根儿就没有房改过。
7: 对对，没房改过。
11: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公租房，你们打算怎么分呀？
7: 我们就想着我们俩是一人一间。
11: 你们想变更承租人吗？
7: 对，也想变成承租人。
11: 也想变更承租人，有没有询问过单位变更承租人怎么变更啊？
7: 大体知道。
11: 啊，那您说一下，单位怎么跟您说的呀？
7: 单位说你们商量好了就变更了。
11: 要不要求必须是户口在这儿的？
7: 他没那么，当时人家我们没说。
11: 单位就是说你们家里商量好了，随便推荐一个人，你们只要同意，我们没

0: 见，是这样吗？
1: 嗯。
2: 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啊？因为你们这现在你母亲留下的这套房是公租房，
1: 嗯，
2: 它只有使用权。
1: 对。
2: 啊，你比如说现在我给卖了不行，
1: 嗯，
2: 变现也不可能，
1: 嗯，
2: 只能说你们姐仨现在谁缺房没有地儿住，啊，谁可以先用，这个商量过没有？你别老空着呀，空着那不是浪费了，空着国家给收走了。如果你们都有房的话，
1: 商量过，就是想先把它变成承租人以后。
2: 你说变更承租人，变更到谁名下呀？你觉得？
1: 那就看那个，从那个法律角度来看谁合适。
2: 这得你们自己商量。
1: 是我们在
2: 你们打算变更到谁名下呀？
1: 那个老二说变更到他儿子身上。
2: 变更到您这侄子名下，你同意吗？
1: 把我的份额分清楚了，我同意。
2: 哦，
1: 把我的从法律角度来讲，我的东西是我的就行。
3: 目前哥哥姐姐们的想法基本一致，那就是清楚划分利益关系，尽快变更承租人。对此小弟会不会配合呢？
2: 现在就是老三不同意。
1: 嗯，
2: 那今天你们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4: 还是按照我妈和我爸在世之前说好的房有我一间，那我还按照我要我这间。哎，我也不多占，我也不占便宜。
2: 好，大姐，你有什么诉求？
1: 我也是先那个能把房子问题解决了更好。
3: 对于哥哥姐姐的诉求，我们已然明晰，但专家们依然不解，为何小弟会突然态度大变，并且直接站到了哥哥姐姐的对立面呢？
5: 那什么时候你们就说就这个份额的事开始说有分歧了？
6: 从我母亲去世，父母也都没入土呢，他们就谈到这个呢。后来我说那不行，我说先得等老人入土以后咱们再谈。等到四月份，三月底，清明嘛，跟老人入完土以后，我们又谈了一次。谈了一次还是不欢而散，等于谈了四次。
3: 按照小弟的说法，母亲的去世是家中变故的转折点。但具体原因小弟并未明言，或许前期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可以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0: 就是说他跟他那个哥哥之间，其实是因为哥哥和他这个侄子，
2: 你呢跟这个大侄子有一次啊，说他跟他，你跟他父亲跟老二闹了矛盾了，然后呢你跟这大侄子说以后这房就是他们俩的，我不争，
7: 我不但
2: 有这话没有，
7: 我不但跟他说，我跟我姐都说过。
2: 哦，真说过。
7: 我说过，但是有一点，后来为什么我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有一个很大的
2: 这个什么时候结下的？那是你那侄子小时候。
7: 那不是我，他小，他不小了，他20多岁了。
2: 跟你们家老家有点顶撞。
7: 哎，对，不是顶撞。大年初一我给您拜年，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2: 吉祥话呀。
7: 对呀。
2: 他说什么了？
7: 他是反义词了。
2: 还有什么？
7: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他又当着我妈的面对我姐又粗鲁，到最后导致老太太本身在零几年时就有老年痴呆症了，她受不了刺激。
3: 原来是因为侄子对长辈的态度使小弟心中有了心结。对此侄子小罗有什么回应呢？
2: 好像听说你对老家好像有过什么不太没有敬语，好像有这个事儿吗？
8: 也这东西也不是，就是说，就我跟我奶奶小嘛，这你要从小在长大的。

0: 电话，在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1: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4: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

0: 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

0: 当年啊，在京城都流行这么一句话：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天福号呢，一直是酱肉古法工艺的传承者，最主要的呀，就是那一锅汤比金子还贵的那个老汤了。宫廷菜其实是北京菜的一个代表，咱们这叫京味叉烧，从口味到选料的标准，这么多年咱都没变过，所以咱做的呢就是一个经典菜，传承的呢就是经典的老味道。
1: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趁着这个优惠力度多买点这个叉烧肉，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招待朋友啊，切上这么一大盘往那儿一放啊，这真的就是饭店的感觉，又有面儿，最关键这价格可比饭店便宜好几倍啊。
2: 可不是嘛，现在大饭店就这么一盘叉烧肉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啊，今天这一款不到十块钱就够老两口吃一顿的了。家庭聚会做这么一道菜也挺方便的，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还不占冰箱的地儿，想吃就来这么一袋，解馋又方便。
1: 哎，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买十袋送十袋，这一袋的价格才不到十块钱，而且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开一袋这个叉烧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是个特别的好价格，我准备买上两组，自己留一组给爸妈送一组。最关键呢，我们这还给大家送货上门，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十袋送十袋活动，到手二十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福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二十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我们美食环节了啊！说到这以前，你就想往宫里送东西，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往里面送都行的，
1: 那可不，那可不。首先啊，得用料讲究干净，这就是核心。严苛的要求呢，也养成了很多制作细节，每个细节呢，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老师傅亲自去做的。年轻的学徒啊，前十年都只能跟边上看着啊。那咱这老汤，咱这秘方都是由咱们几十年这老师傅口口相传。头一天咱们用老汤用了多少，那么转一天呢，咱们先在这密室里边把咱们这配方配好了，再往里边续多少，周而复始，200多年，一天一刻都没间断过。
0: 今天啊，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也是跟大厨在咱高级饭店里面专门学的叉烧饭啊。饭店里面你点真的是大几十这么一份，
2: 哎，要
0: 今天这一袋叉烧肉，我能做2大碗，但是咱这成本，你想这一袋叉烧肉不到10块钱，
2: 这么吃啊，真不错。我这面也好了啊，刚煮得的面，咱们呢，
0: 叉烧面，
2: 对，叉烧面，
1: 凉吃下酒也不错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大家伙呀，您就放着心的吃。我们不仅仅呀用料好，肉新鲜，我们所有的配料。那必须是好的，那必须是贵的，所以这么多年天赋号的美食经久不衰，就正是因为呢，我们不受外界的一系列的干扰，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这么多年来啊，学天赋号的确实不少，但是都做不出咱天赋号的味道。
2: 天赋号的叉烧肉味道就是好，色泽红亮，肥瘦适中，刚一入口有点微甜，越嚼越香，哎，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哎，这话我们认可
1: 啊。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老北京咱京味儿的啊，天福号的叉烧肉啊，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买10袋送10袋，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啊，
2: 很合适
0: 啊，真的是要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

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可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2: 来了来了。
0: 嘿、哎，阿姨你好。
2: 找水喝去了。这天气啊，这嗓子都干冒烟了，感觉啊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哎，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哎，火气特别重。
1: 找什么水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2: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1: 对，开盖就能喝。哎，试试试试。
0: 哎，我也开开了。
1: 嗯，尝尝怎么样？
2: 这绿豆沙呀，哎呦，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儿啊都非常的那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刚来的时候啊，哎，那一团热气，看谁呀、都别扭，看谁都不顺眼，喝多少水啊，这火啊都浇不灭似的。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儿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2: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1: 好嘞。
0: 怎么样？
2: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甘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

0: 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了，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
2: 啊！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

0: 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1: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就是我经常性的感冒，然后感冒之后就头疼，检查完之后是鼻窦炎。
4: 它前面鼻部的问题我们用头部的针刺，鼻部的针刺，但同时为了解决它后循环缺血的问题，就近源性头痛的问题，我们用了循经刺络的三法都用了。
3: 来魏老师这边来做了针灸治疗之后，就是很通畅，就感觉头疼的症状就减轻了很多。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木盒的山西野菜上。
1: 一些野菜呀、
2: 啊。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1: 对，做菜团。
2: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1: 地里长？
2: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
3: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路回了的。
0: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3: 这个灯在上面。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2: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2: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2: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4: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2: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1: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0: 这对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回门楼呢，特别高兴。
2: 大饭店
0: 是吧？有市中心，后厨那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
2: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一手了。
2: 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这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味精，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沫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的。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7-8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2: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地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了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今儿就什么都别干了。
1: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天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2: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坛盛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1: 锅铲墙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那个浓汤来做这个坛盛，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消费成功。
2: 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呦，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出去吧，赶紧得上去了。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儿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
0: 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2: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1: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那个味道。
2: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1: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5口，你要超过5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30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2: 哎，这就可以了。
1: 檀香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厚。

0: 次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雷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0: 搁温水里蒸，出来以后特别平整。好，8分钟。
1: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雷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0: 纯哥这个清鸡汤的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1: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0: 来，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3: 干净的，
0: 这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碗图纸啊，
1: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0: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嘛，我的演变。啊，
4: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
5: 就是跟着新的量。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5: 认真，
4: 每一件事的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

0: 技术。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在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呢会被这样一种疼痛折磨，就是头疼。这一旦疼起来，整个脑袋都是昏昏沉沉的。可是呢，到医院去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但是呢，脑袋上啊总像是箍着一个紧箍咒，特别的难受，甚至严重的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排忧解难。我们专门啊为大家请到了这样一位跟疼痛较劲的专家，他能够啊帮助大家来解除疼痛。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欢迎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副准医师魏艳红，欢迎您，魏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魏艳红，副主任医师，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擅长运用循经刺络法治疗颈肩臂和四肢疼痛，以及带状疱疹、乳腺炎和妇科杂症的诊治。
0: 魏主任，您看您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哈，那这个头疼到您这就诊的患者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特别多。
0: 是吗？
1: 基本上头痛占我们针灸科门诊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
0: 那在这些诸多类型的疼痛，尤其是头疼，它也分很多种类型哈，哪一种表现会相对更多一些？
1: 我发现哈，最近大概头疼的这些病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叫顽固性头痛，也就是说超过了三个月的并且反复发作的头痛我们都叫顽固性头痛。那么其中有一种头痛是特别有特点的，自杀性头痛。
0: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呢？
1: 自杀性头痛在医学上面我们通常称为冲击性头痛。冲击性头痛它的疼痛级别能达到10级。
0: 十级，咱说生孩子有十级是吗？
1: 跟生孩子是一个级别，但是它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平时牙痛是5级，骨折7级，但是冲击性头痛它是一直疼痛，它又跟生孩子不一样，生孩子是一波一波的宫缩疼痛，它是一直会疼痛。它的发病率大概1%左右，但它的误诊率会非常高。
0: 它会被误诊为什么病啊？
1: 通常被误诊为偏头痛。
0: 偏头疼和丛集性头疼啊，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甄别症状？我们这有一张图哈，请主任结合图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1: 他们的疼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偏头痛是跳痛、搏动痛，
0: 是的，
1: 它是血管的问题，一跳一跳的痛。但是丛集性头痛，它是尖锐的，灼热的这样的疼痛，甚至刺痛。有的患者他会形容说，像一个烧红的铁棒直戳眼睛，或者像铁钳夹眼球的感觉。
0: 从这个疼痛的位置来讲呢，
1: 其实偏头疼一般都是一侧到两侧的这样的额颞部的疼痛，连及太阳穴哈，这也是容易跟冲击性头痛混淆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冲击性头痛它的位置是固定的，那偏头疼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
0: 对，不一样。
1: 但是冲击性是固定的，
0: 固定在
1: 眼眶周围，连及到它的太阳穴和额颞部，这就是为什么容易混淆的原因。
0: 那第三个行为特点有什么不同啊？
1: 偏头疼呢，它血管的问题，所以它活动会加重，那么特别容易躺着。但是丛集性头痛它有一个特点，它躺不住，十级疼痛，它只能躁动不安，然后活动不会加重，走来走去。他走的过程中不会加重，
0: 但是静止的时候会疼，
1: 静止的时候疼，走的时候他不会加重。对，
0: 那这个敏感特点二者有什么区别？
1: 比如说偏头痛他的确是怕光啊、怕声啊这样的，甚至气味都会加重，但是丛集性疼痛他只是眼睛的光敏感度加强，所以他就像演戏一样，一侧的眼球发红流泪啊，而且瞳孔会缩小。
0: 听了您刚才讲的，我个人感觉哈，因为我自己偏头疼的时候

0: 我是真的体位改变就特别难受，很疼，疼得严重了，会恶心，然后我必须用止疼药来缓解。从急性头疼是不是止疼药也没有用了？
1: 止疼药根本缓解不了，因为它十级疼痛，所以很多很多人怕自己得了严重的头部其他的严重的疾病，所以四处检查，拍 CT 拍核磁其实都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0: 而且它最主要它会牵带到眼睛，眼睛会有疼痛，
1: 对
0: 吧？那您说这个从集性头痛它为什么会发生，它跟什么原因有关呀？
1: 它就是我们的神经节律出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其实它就神经痛，所以它非常疼痛。但我们的偏头痛基本上血管的问题，血管出了问题，那所以它的疼痛级别是基本上是中和重的，也有严重的偏头痛。
0: 那这个
1: 但是达不到十级。
0: 如果说到了从急性头痛，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疼了啊，那得到医院做什么检查我才能够明确，怎么诊断呢？
1: 其实从急性疼痛哈，它是排他性的诊断，是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通过核磁 CT 哈，排除脑部的占位性的病变，垂体瘤这些，比如说脑部的这些肿瘤，还有血管的病变，因为有些先天性的血管的畸形它也会疼痛，排除这些问题，以它的典型症状为主，就是它的疼痛性质，它的固定位置。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急性疼痛它是绝对不会超过几个小时，十几分钟，
0: 以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左右之内，对，它不会像偏头痛那样的
0: 时不时就发生，
1: 哎，时不时发生，三四个小时到几天都会这样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从急性头痛是连续十几天几个月疼，然后哎，莫名其妙的它的相关因素消失了之后，刺激它疼痛的相关因素消失之后，它很长时间也不发作。
0: 您刚才说刺激它头疼的相关因素哪些因素？
1: 比如说红酒啊，尼古丁啊，然后长期熬夜呀，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通常中青年的男性比较多，
0: 对，
1: 像偏头痛基本上是中青年的女性比较多。
0: 好，刚才我们听魏主任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甄别了关于这个偏头疼和从急性头疼的症状表现，其实也是给我们大家刷新了一个认知，如果真的是当我们出现了这种三个月之内哈，特别严重的头疼，这种头疼是你忍受不了的，甚至波及到了您的眼睛，想一想我会不会有可能出现了从急性头疼。
2: 我这个头痛的毛病呢其实也有好几年了，然后一般呢就是以左侧头痛比较明显，就是经常是在下午，就是如果没有休息好，或者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疼得很明显，然后就是一阵一阵的感觉，像就是小针在这儿敲一样，就很痛，然后就是比较影响下午的工作生活，然后尤其是感觉休息也休息不好，很影响睡眠，然后大概有三四年了。
3: 思虑过多，反正
4: 对，就是我呀，控制不了。其实我不是想想的，但是很多时候就……
5: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如果你老想这件事儿，你就想，我现在要打开冰箱门，把这事儿先放在冰箱里存着，给自己心理暗示。这种暗示方法特别好。
2: 在魏老师的这个火针和针灸的结合下，第一次就有改善，然后经过四次的治疗，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会疼了。
0: 主任您看哈，这位女士她的这个头疼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她被诊断为偏头痛的过程中，因为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给她诊断为气血瘀滞型的，因为她的性格也比较急躁。
0: 是不是脾气急的人相对容易偏头疼？
1: 对，
0: 因为容易着急上火是吗？
1: 对，偏头痛我们中医认为其实实际上就是跟长期的比如说压力呀、劳累呀造成的气血不足，经脉瘀阻。那我们头为清阳之府，它需要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的水谷精微去濡养我们的头部，那如果气血不足它就没办法濡养我们的头部，经脉瘀阻更没办法去濡养，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偏头疼有关的这样的患者我们也给予很多的建议，比如说调整生活习惯，我经常说60%我来治疗，40%由患者调整生活习惯有关。对，
0: 出现一些偏头疼也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边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办法小妙招来缓解一下？主任给我们支支招。
1: 我们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叫五指疏解法。
0: 怎么五指疏解？
1: 五指疏解法。

0: 就是把我们的掌根放在我们的耳垂旁边，嗯，平行放着哈，然后尽量伸开我们的五指，对，尽量伸开我们的五指，对，然后按摩，
1: 按摩啊，
0: 对，哦，你会发现你手底下都是穴位哈，嗯，比如说我们的小指是穴位，是本神穴，
1: 对，
0: 治疗我们的前侧头痛，然后啊，我们的食指、无名指啊，那它底下叫悬颅穴，嗯，啊，然后我们的食指是玉枕穴，啊，然后我们的大拇指指下是移风穴，嗯，所以它的前头、侧头、后头都得到了缓解。我们大概按五十次为一组，
1: 五十次
0: 为一组，嗯，然后一般做一到两组就可以。哦，一般比如说头痛脑胀的，嗯，还有偏头痛的这样的患者，嗯，基本上都能够得到缓解。嗯
1: 嗯，谢谢魏主任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小妙招。那今天呢，不仅仅魏主任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同样也有一位魏主任的患者李女士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的这个患病经历。
2: 魏艳红，副主任医师，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吴中朝，擅长运用循经刺络法治疗颈肩臂和四肢疼痛以及带状疱疹、乳腺炎和妇科杂症的诊治。
1: 李女士您好。
0: 你好。嗯，
1: 听说您这个头疼也很长时间了，是吗？您是什么样类型的头疼？
0: 我是偏头疼，是有家族史的。
1: 哦，有家族史，有多少年了呢？
0: 嗯，很长时间了。哦，就是从高中那会儿开始，就是一开始是眼睛闪，然后有锯齿纹，再后面就是一侧疼，跳的疼。
1: 您是哪侧呀？
0: 从左边到右边，就连太阳穴都疼。
1: 哦，单侧的，
0: 对，
1: 互相会变化。嗯，
0: 对对对对。疼三四个小时，就是当时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也不太敢吃药，就只能躺着挺着。
1: 您疼的时候您不吃药啊？
0: 怕脑子，对脑子不好。哦，嗯，
1: 那您后来有采取什么方法吗？
0: 后来也看过很多，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就到更年期的时候就更频繁了，而且还会有胸闷和呕吐，想吐的感觉。
1: 是，嗯。这种症状持续的时间长吗？
0: 就是更年期以后，就是比较频繁了出现的。
1: 嗯，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魏主任呢？
0: 我跟魏主任是朋友。哦，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1: 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对对，然后他就建议我扎针灸治疗。我是比较怕针的，但是自己又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嘛，就说试一试吧。
1: 魏主任，您给我们讲讲李女士的情况。
0: 她是典型的偏头疼，有家族史的偏头痛。那么她是只要一疼就三四个小时躺在床上，更年期之后加上失眠，然后加上有的时候焦虑的情况哈，止疼药吃得越来越多，但是头痛越来越频繁。那么来到我们的诊室，因为我一直建议她，她有一次疼得非常厉害了，然后她就来治疗。那么根据四诊合参，她的舌质偏暗，但是比如说疼了之后他又不想动，气虚的情况，那我们给他诊断的是气虚血瘀型头痛。
1: 那您来找魏主任治疗哈，咱们回忆一下第一次治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治疗完的效果怎么样？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印象挺深的，因为疼嘛，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但是就是跟魏主任沟通了之后，问诊之后就给我做了一个头部的针刺，针刺了之后就觉得头清爽了，然后疼痛也减轻了，也不想吐了。但是后来又做了一个火针的治疗，效果就更好了。
1: 扎的时候您什么感觉？疼吗？
0: 那比那个犯头疼的时候要好很多，是可以忍受的。
1: 那您治疗了多久之后您的这个偏头疼就彻底感觉效果特别好呢？
0: 大概是两个多月，每周治疗三次，在治疗的时候不是觉得很疼了，也不经常犯了。
1: 那您给李女士开出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到这个针灸了吗？
0: 除了针灸之外，是我们用了循经刺络法。
1: 您给我们具体讲讲怎么个循经刺络法？
0: 其实循经刺络法它是来源于黄帝内经的，那黄帝内经灵枢观针篇里面说，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也就是说有九种针刺的方法治疗九种病变，四曰络刺，就是说第四种方法是刺。

0: 络刺者刺角络之血脉也，就是说刺它的浅表的这样的络脉，用采血针。
1: 当时您用的是不是就用到这个？
0: 就是这个采血针，对啊，哎，采血针啊，
1: 采血的时候疼吗？
2: 不疼，
1: 也不疼，
2: 嗯，没有特别的那个什么。
0: 对，用采血针在相应的部位哈，比如说他的太阳穴当时疼痛比较厉害，
1: 对，
0: 然后他的其实他颈椎也不是很好，嗯，那么我也在大椎呀、肩颈这样的部位给他用采血针，啊，刺浅表的血络，啊，刺浅表的血络，刺少量出血之后，我们再加罐儿。然后这样的话啊，要加拔罐，
1: 火罐，
0: 对，火罐，嗯，这样的话去瘀生津、通经啊、疏络的方法，嗯，啊，这样的慢慢的它就得到了缓解。
1: 除了这个针灸、拔罐，还有用到其他的吗？
0: 对，还有一种，因为他也说了，他疼痛比较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用了啊循经刺分络的方法。其实实际上就是除了浅表的这络脉。它更深一点的我们叫分络，分支络脉，就比小血络要粗一点的络脉，它的层次算中层的这样的，啊，那我们用火针的方式，
1: 哦，也用了火针，
0: 用火针，火针的方式它疏通的效果特别好，对于顽固性疼痛或者是寒湿性的疼痛啊，驱寒通络的效果就非常好，我们用火针的方式。
1: 那李女士，您扎火针的时候您的感觉跟扎其他针灸有不一样吗？
2: 是会稍微疼一点儿，对对对，但是效果很好。
1: 有热的感觉吗？就是感觉到哎气血上来了，有那感觉吗？
2: 对，他扎完了以后会觉得头很清爽的，嗯，
1: 那当时扎完之后就有感觉，
2: 对对对，是的，
0: 立竿见影的效果，
1: 是吗？
2: 是哦，所以我觉得我调理了完了以后就人有精神了，
1: 除了偏头疼有改善，
2: 其他的症状也都在改善，嗯，然后就人比较精神了，都在往好的方向转，嗯，
1: 您觉得还有什么要叮嘱他的？
0: 改善生活方式，
2: 对，嗯，
0: 就是我，因为我是这样的，经常跟患者说，治疗是一方面，嗯，但是真正的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重要。不熬夜，不去碰那些，比如说巧克力啊、红酒啊、奶酪这些容易造成引发偏头痛的这样的诱发因素，嗯，对，然后多运动，让气血调和起来，嗯，对。
1: 主任，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真的，这种偏头疼困扰不少患者，不仅仅李女士，包括我自己，可能屏幕前有不少的朋友都会存在。咱们在家里边还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我们缓解？
0: 教给大家居家的一个缓解偏头痛的方法，艾灸锤叩击法。
1: 您看，现在艾灸锤已经握在我们手中了，我们要请魏主任来教我们大家，如何轻松地巧用这个艾灸锤来帮助我们敲走疼痛。主任，该怎么做？您给我们讲讲吧。
0: 我们教大家一个艾灸锤敲击法，治疗疼痛，缓解偏头痛哈。我们一般偏头痛都在我们的太阳、悬颅，还有耳朵上面的睡骨哈。我们用艾灸锤轻轻敲击，一个穴位大概敲击15到20次，啊，一定要轻柔的敲击，特别是我们在疼痛的过程中，轻柔的敲击，包括我们枕后都可以敲，对我们的。枕骨的地方都可以轻轻地敲击，它可以疏通经络，啊，让我们的气血充足起来，缓解我们的头痛，是居家很好的方法。
1: 每天敲多长时间呀？
0: 我们一般3到5分钟即可。
1: 一定要注意，切记我们记住魏主任说的，要轻轻敲击。那平常我们是没事了我就敲，还是说我头疼才敲呢？
0: 它分2种情况。如果是头痛的时候是可以轻轻敲击我们的疼痛的部位的，但是如果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也可以敲击。
1: 那我们头疼的时候是哪儿疼敲哪儿，还是说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穴位来敲呢？
0: 尽量以穴位为主，因为穴位其实实际上它特别容易，特别能够达到疏通经络的作用。我们第一个穴位是太阳穴，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角和我们的眉毛向后啊，有一个凹陷的位置，但我们通常要敲太阳穴的上面，大概有一横指的位置。通常大家的太阳穴疼其实都是在这个位置，太阳穴向后大概一横指两横指的位置，这叫悬颅穴。悬颅穴，
1: 悬颅，
0: 对，悬颅。
1: 然后在这敲，
0: 对，敲
1: 敲一下啊，
0: 敲15到20次。好。轻轻敲啊，千万别把自己敲得头痛加重。
1: 是，
0: 对。然后后面是睡骨穴，它大概2横指的 耳尖向上两横指的位置是帅骨穴，轻轻敲击，基本上这三个穴位都是我们偏头痛经常发作的位置。嗯嗯，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大家切忌暴力操作。如果我们头痛伴随着那样的恶心呕吐肢体麻木，一定要及时就医。
3: 伸舌头，嗯，看舌下，舌底上膛，舌下瘀滞哈，风寒瘀阻，嗯，睡眠不好，几点睡？
4: 睡得确实不早，
3: 大概
4: 十二点、十一点。
3: 脉沉细，嗯，然后睡眠不好，深度睡眠不好，心脉特别弱，心肺气虚。
4: 就是我经常性的感冒，然后

0: 比如说寒湿性的病症，它也能够让寒湿能够拔出的这样的效果。背部它是膀胱经的循行所在，它跟脏腑也有关系，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拔罐是非常好的方式。在我们针灸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拔罐，第一保证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扎完针之后再拔罐，它会有出血的情况。第二，开穴的作用。第三，疏通经络的作用。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扎针之前拔罐。这个病人呢，其实实际上他是以风寒性的头痛为主诉的，气虚就不能推动血行，气血运行不利，所以他一上罐就起痧。特别是你看颈部的这些都是紫的，那紫的呢，其实实际上就是跟寒、跟瘀阻都有关系。到时间了吗？这个很厉害，是吧？对，黑紫的，这个也疼吧？这个比较紧，先消毒。疼，告诉我哈，这样行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的鼻子会有问题吗？
1: 鼻子没问题。
0: 鼻子没问题哈。
1: 对，那我通气没问题。
0: 我知道了。
1: 那你扎的这几下，我就立马就感觉头轻。
0: 头轻是吧？
1: 对。
0: 好，可以了。这个叫透刺，这个叫阳白透鱼腰，这个穴位叫鱼腰，这两个纯属于我们叫阿是穴，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长期的按，它都已经增生了，鼓膜都已经增生的情况。那我们就重点治肺经哈，不舒服告诉我哈，我入脾很快，补元气哈，这些穴位都是补元气的哈。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我们还要扎天枢。这就是我们用的认真哈。好，我们先消毒哈。我们今天那个给这位先生做的是循经刺结络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他属于长期伏案工作的人员，他整个后面都是僵硬的，影响了他后循环，然后同时他也有鼻炎造成的眉棱骨的疼痛哈，我们叫阳明经的疼痛哈，所以我们在肺腧上面也简单的给他刺个血络哈，但重点呢还是在脖子上面，这个是叫脑户哈，它是督脉的穴位，然后脑空膀胱经的穴位哈，轻一点，来，疼告诉我哈。行吗？然后风池、风府、风池，颈部的，很容易哈，不疼吧？然后肩颈特别容易影响后循环哈，然后大椎哈，大椎我们向上，肩中枢。肩外枢，好嘞，好，基本上可以了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给它刺一下络哈，按照经络，按照穴位松解疏通，这样的话，它既能有疏通经络的作用，又能疏通气血的作用，而且损伤非常小，疗效又非常好。同时我们再加上这样的刺络的方法，好，这儿，好，再往里面一点，把它去掉，再往里面一点，哎，对，好，这儿，好，特别棒，就把它整个后头的这样的循环呀经络都给它疏通一下。
2: 来魏老师这边来做了针灸治疗之后，就是很通畅，就感觉头疼的症状就减轻了很多，感觉到这个头舒展开了，就没有那么紧了，没有那么紧绷了感觉。
3: 主任您看哈，这位患者他其实这个鼻窦炎的手术都做了哈，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头疼，这到底是和什么原因有关？难道说他的病根是不是都还是在他的鼻炎这个问题上？
4: 对，我们管这样的头痛

0: 现代医学认为是叫鼻源性的头痛，即使鼻炎手术之后，它的鼻部分泌物还继续刺激，会刺激头部呀，会刺激相关的额部啊，而且它本身是怕冷的，只要风一吹，它头痛就会加重。中医认为它是风寒性的头痛，怕冷、畏寒，头像竖着一样，竖果一样的感觉，
1: 所以也和他自身的这种体质
0: 有关系，
1: 有关系，本身也是怕冷的体质，
0: 对，
1: 加上他的鼻炎，
0: 恶性循环，
1: 对，那这就是继发性的头疼了，对吧？
0: 对，
1: 这种继发性的头疼是不是治疗起来难度会更大呢？
0: 相对来讲，它算继发性的头痛，跟原发性的疼痛相比，我们要先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同时给他调头痛的局部，同时治疗。比如像耿先生，其实他除了有这样的鼻源性的头痛之外，他的后循环也不好，其实也有颈源性的头痛交织在一起，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很痛苦。他找到我之后，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治疗。
1: 那您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循经刺络法，对。那么它前面鼻部的问题，我们用头部的针刺、鼻部的针刺，但同时为了解决它后循环缺血的问题，就颈源性头痛的问题，我们用了循经刺络的三法，都用了。第一个循经刺血络，对吧？用采血针的方法，对。那第二种，因为它头痛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循经刺分络，用火针的方法，对，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刚才我们也从小片中看到了，我们用了循经刺结络的方法。
1: 结络怎么理解？
0: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因为后循环缺血，为什么呢？因为深部的肌筋膜有痉挛的情况，然后也有肌痛点甚至能摸到条索状的这样的压痛点，那么我用这样的刃针，什么叫刃针哈？它跟小针刀不太一样的，就在于它非常的细，
1: 对，
0: 它几乎比我们的三寸针稍微粗一点点，对，它损伤很小，痛苦小。小针刀是需要打麻药的，但我们的刃针不需要，它的刃也很短哈。那么我们在疏解的过程中，不仅要疏解它的压痛点、肌痛点，还顺着它的经络的方向。刚才我们在片子里也看到了，我们顺着它足太阳膀胱经的方向，包括各个这样的穴位头后部的，比如说脑空、脑户啊、风池啊、风府这样的穴位，我们都给予疏解。这样的话，就能够缓解它局部的这样的缺血的情况。他一次治疗，他就觉得淤堵都解决了很多。经过我们大概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不再那么怕冷了。对，同时呢他的颈椎的问题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 就整个身心都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调理。
0: 对，全身性的调理。
1: 对，今天通过和魏主任详细的一个交流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顽固性的疼痛，包括顽固性的头疼，不是说治不好，而关键是要找到根源，找对方法，对吧？还得找对大夫，当然同时也需要医生和患者联合起来并肩作战，才能够真正的去击退疼痛。
0: 是的，
1: 也再次感谢魏主任，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转眼间呢就到了国庆的返程高峰了，那深夜到京的旅客呢是最为集中的。那么在交通场站、地铁加车、出租车守候和网约车调度，这些多方的交通保障也都在全力的守护我们的旅客朋友的深夜平安的归途。那昨天呢夜里记者来到了北京南站，实地探访了深夜到站旅客的接驳情况。
1: 刚过来，因为正好打上车之后到这儿也就两三分钟吧。
2: 平时到南站以后都是选择打车？
1: 也不一定，就看着你要高峰期的话可能会打车，不是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可能就地铁。
3: 晚上十一点过后，北京南站迎来末班高铁集中到站时段，网约车候车点和出租车续车区工作人员来回奔走维持秩序，车辆一辆接一辆驶入载客驶离。虽然已是深夜，但现场忙而不乱，旅客按序上车，车辆急停急走，
4: 往后走就行，左右两边都有空车。
2: 你一般会这样子待到几点呢？
5: 待到南站就把这个客人都走完了，这不是人多吗？走不过来吗？就赶紧往这儿返。
6: 等于您拉完这趟还会再回来的是吗？
7: 对对对，回来然后看还有没有车，没车就走了。
3: 而在另一侧的地铁进站口，工作人员守在闸机旁，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8: 根据火车站提供的客流信息，十月六日到达旅客在265,000左右，十月七日到达旅客在280,000左右。
9: 现在是凌晨12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从我身后的大屏可以看到，即将到达的呢是从晋南西开来北京的 G4138次列车，到达的时间是12点18分。
3: 列车到站后，记者随即跟随一位准备乘坐地铁的旅客前往地铁进站口，从出站到进站，沿途指引清晰，换乘路线顺畅。
2: 打算坐几号线呢？
10: 四号线。
2: 准备坐到哪一站呢？
10: 北大东门，然后再打车回学校。
2: 之前没有这种末班车的时候，还会坐这么晚的高铁吗？
10: 不会，就是还会打车。
2: 从出站口走到地铁站这里，大概的时间是不到4分钟，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3: 地铁车厢里，旅客们拖着行李坐定，等待发车。对他们来说，这个点儿还能坐上地铁是意外也是踏实。
11: 我们在火车上就看到消息了，给我们发短信，对，这样很好。我们原来还很担心打车打不到，
12: 因为地铁到学校是直达，所以我就觉得有四号线地铁然后延长开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这样子
9: 不管多晚，总有一种交通方式能把旅客平安送回家，这是这座城市深夜里的温度，也是国庆返程路上最踏实的守护。北京台报道。
0: 今天7号是国庆的返程高峰，8号明天是假期结束的首个工作日，那路况会如何呢？我们的记者也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为您带来最新的梳理。
13: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们会根据这里的数据信息为您带来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交通预报。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北京迎来返程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中心城区交通指数来到了3.64，平均速度是26.9公里每小时。今天路况进多出少的特点很明显，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进京京城高速收费站，可以看到此时这里的车辆通过收费站时很顺畅，通行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再来看看进京的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附近，通行秩序也比较良好，车辆可以做到快速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北京西站北广场，这是西站西二口附近的实时交通，这里

琢磨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大客车能否安全顺利地通过。可是再仔细掂量一番后，他还是选择了向后倒车，以图绕过东直门桥。看起来，这位司机认定自己的车是

0: 类的也说了。
1: 对，那考试最后的分数怎么样？
0: 那会儿没有什么分数嘛，就是发榜。
1: 发榜？
0: 发榜。
1: 排第几？排前几名？
0: 也不按名，不按名次，
1: 姓
0: 就是一个大榜嘛，出来就有谁没考号，上面写着考号你的名字。那真惨啊，那会儿就是下了学，我记得是4:10嘛，那会儿下课，骑着自行车把那轮子都快蹬掉了，好家伙，骑到这个棉袄胡同去看榜去。真紧张，那俩腿真软，往那个榜那儿走的时候真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更，真是你说老实吗？胆儿挺大的也。
1: 那最后你的文化课分考咋样？
0: 315分，
1: 及格，还是怎么着？
0: 好像在我们班名列前茅。
1: 就真的？
0: 在后来我们班名列前茅。
1: 呵，这点儿真没。
0: 不敢跟人提，这是进去不好意思跟同学们提，就315，这赶紧塞裤兜里了。等后来就混熟了嘛，大家说了说，您才比我低的还有。
2: 何冰背着家里报考的中戏，这一次他很幸运，他顺利地考上了中戏表演系的巴西班，
0: 是戏剧学院跟北京人艺合办的一个班，合办的一个班，所以说这也是特大的一个这十几个孩子完全想不到，他们当时考戏剧学院的时候，不仅是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一部分人解决了工作问题，
1: 有了饭碗了，对，那么在一起这种相处学习的时候，你是不是，你也得找回自己自信呢？你觉得自己的擅长
0: 在哪？我从这儿开始啊，我从上大学开始，我真正的变成一个好学生了。我印象当中，小学顺心过几年，大概从小学4-5年级开始到初中、高中，就没顺过心，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嘛，一直不是好学生嘛。等到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1: 进这儿了，
0: 我变成一个好学生了，应该说是我找到了一个我合适的地方。我到那儿，
1: 如鱼得水，
0: 如鱼得水。日子过得很顺心，学习成绩很好，
1: 这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0: 太阳出来喜洋洋，
1: 你绝对喜洋洋啊！你自己有了这份快乐哈，你想不想这个听听，当时在班里的同学，对你有什么印象吗？
0: 可以听听，因为我也背后没少说他们，反正是。
3: 在大学的时候，他是我们团支书，然后说话语速特别快，然后表情特丰富。也是特别容易那种，情绪突然一下就很激动那样。
4: 他的长相应该倒着数算是数一数二的，
0: 就凭他这副尊容，
1: 是
4: 算是比较有特点的那种，实力派演员的长相，特别能说话，话特别多的一个人。他过得还挺好的，每天就是，专业也挺好，不像我们这专业课不好的同学。他专业课也挺好，老师同学什么的都挺喜欢他的，然后球也打得挺好，然后那个就各方面都不错。
1: 哎呀，依稀可见那个时候的尊容哈，就是当然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啊。
0: 这韩青原来是我们帅哥，你知道吗？很帅，
1: 能感到啊，
0: 帅。
1: 所以听说在班里头，就是你们同学都之间关系都特别好，都爱起外号，说有这事儿吗？
0: 哟，我得过太多外号了，比较有沿用至今的啊，沿用至今的叫寡妇。
1: 这怎么说到你身上了呢？
0: 是啊，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有故事的。话说这十几个孩子就算在戏剧学院就相逢了，相逢总有些个无聊的睡午觉的中午啊，
1: 是
0: 我们那会儿就开始互相开始起外号，起的时候呢说啊，不咱们这个不能瞎起啊，说谁叫地主啊，谁叫狗子，这不行，
1: 没意思，
0: 这有损咱们戏剧学院学生的声誉。我们起的外号一定要富有艺术气质。哦，那什么样的外号是有艺术气质的呢？我们就开始说，我们知道的世界名人、世界名片、世界名曲、世界名歌，我们在这里边去遴选我们的外号。于是乎，那个中午大概都在起。时间过去了，谁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这个了。为什么呀？起来起去起到我这儿了吧？大家的库里没词儿了。没什么，
1: 该把好的说光了，
0: 说完了。哎，到我这儿呢，突然我们班有个叫孙兴的，那会儿喜欢听个音乐，没事老詹姆斯拉斯特老插着成套的碟，你知道吧？他最喜欢的是《风流寡妇》这首曲子，说你就叫风流寡妇吧，大家一致于好，因为大家谁都想不起来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最后把风流俩字忘了，直接就叫寡妇了。
3: 何冰在大学的时候没少让我欺负，因为我编小品特别不行， 我是不怕演。

0: 演的，就是你要让我去编，说让我从没有到一个小品的产生，然后谁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怎么演怎么样，哎呀，我就特别特别头痛，所以经常就耍赖皮，就找他，然后让我演，我就一点都不怕，所以经常就是演完了以后吧，我没事了，他还批评。
1: 江山真的是作为演员的天赋太好了，他歌唱能力也很强，
2: 对，唱歌唱得也好听，
1: 非常好，
2: 唱过一个《梦里水乡》，唱得好听极了。
1: 而且呢，那会儿老师逼着做作业，教小品，编呐，谁会呀、啊？绞尽脑汁的编呐，
2: 是，
1: 这编到夜里排完了，这是11、12点了，好不容易疲惫的回去睡觉了，他半夜出去谈恋爱去了，哎，谈完回来了。跟我关系不错呀，何冰直接把我推醒，这还六个小伙子都睡着呢。哎，我跟你说，明天回课了，我这没作业啊，怎么办啊？我说我这也没有啊，我这儿都弄好了。然后哎，你那儿那小品你给我讲讲，你怎么回事、啊？我说就是我们演一个，我们两口子跟家有个小阿姨，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主要是我们两口子吵起来了，小阿姨在旁边劝了劝，我们又好了，就这么故事。好，明天我来演小阿姨。
2: 哎呦，那主动要求
1: 就这么定了啊，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回课嘛都很紧张啊，这就开始准备着。他既然说了嘛，就来，然后他就冲上来演这小阿姨，根本也没有排练过，也没排练过，上去咔咔咔就开始演。演完了之后，这抹着汗，我们旁边站着等着看着老师，你知道吗？你看老师满脸堆笑的说：“江山呐，来下来休息啊，一会儿我给你讲。”啊，何冰。你用功一点好不好？
2: 哎呀妈呀，笑死了！
3: 了解何冰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何冰扮演的很多角色呀，都让人感觉非常的放松、松弛。实际上呢，何冰本人也是一个洒脱的性格。虽然这并非天生，是在多年的磨练之下沉淀出的一种人生态度。当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有了工资，甚至已经成为了明星，而自己却仍然只能跑龙套，

0: 非常干净，
1: 对，
0: 全弄完之后，我整个的厨房非常干净了。
2: 你是负责摘菜，
0: 摘菜、洗菜、
2: 洗菜、
0: 收拾，
2: 全都是那技术含量特别低的这个。
0: 对呀、啊，
1: 打工的，
0: 打工的呀，红白案我不知道，这我不懂啊。
2: 你这红白案都这都不算这个，
1: 这都不算，
0: 不算
1: 我那做的才是那个
0: 杂工。
2: 砸，
0: 我全是干这个，反正扫扫地啊。
1: 他都弄好了，然后我来切，我炒。
0: 一出锅，我端着，
2: 这，
0: 端那边去。完了，最后把锅给刷了，
2: 你听
0: 他一弄。
1: 哎，他刷碗真的特快，
0: 巨快。
1: 没有说我一个人在那儿做饭，他那儿拿一本书在那儿看，没有，基本上都是都是属于在一起做完了。
0: 我心痛啊！
3: 1991年，吴刚和岳秀清迈入了婚姻的殿堂。5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吴宇钦出生了，让两人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有了孩子之后的夫妻二人，依然把婚姻经营的是有滋有味。岳秀清说，吴刚是个浪漫的人。您知道吗？吴刚都给妻子制造过哪些惊喜和浪漫呢？
0: 情人节啊，
1: 情人节我就觉得特别显出我们家的这个优势来了。情人节
2: 儿子那么小就过这节了？
1: 过，大家一起过，不是朋友吗？正好情人节那天是星期六，星期日好像休息嘛，放假，孩子放假，哎，特好玩。我呢，早上起来说，哎，你们俩吃巧克力吧，我就把巧克力给他们，一人尝两口，吃，然后待一会儿呢，说，他就喊我，过来，我说干嘛呀？
2: 你们内部称呼叫妻子。过来，
1: 老婆，妻子，他称呼特多，什么大宝，这宝那宝多着呢，人都称呼。
2: 就往脸上抹那东西啊？
1: 带引号的那大宝，然后说那个过来，我就上去，我一看，我们家的两个大男人，跪在地下，一个单腿跪，一个就是应该叫
0: 单腿跪，
2: 单膝着地啊，
1: 单膝着地，每个人手里拿了一朵玫瑰花。然后呢，他跟我儿子一起笑说：“哎，说呀，俩人一起说，情人节快乐，祝你永远漂亮什么的啊，说点这个。”然后我，哎呦，我说太谢谢，我太感动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俩会是这个举动。然后最有意思的，我觉得，哎呦，我说这花太漂亮了，我就给收起来了。然后呢，他说：“哎，你打开看看，
2: 把花打开看啊，
1: 可以打开，是个绢花，它折起来的。”打开一看，是一个红色的小短裤，红色，他就
0: 万事都要设计。
1: 他是利用这个短裤的花的蕾丝边折叠成一个玫瑰花，放在这个插的这个柜儿这里面，哎，挺巧的。
2: 创意倒很新鲜，从玫瑰到短裤。
1: 明年想着你有什么创意啊？哎，哎，我说太棒！我就跟着我说，哎呦，你们在哪儿买的？这太贵了！我说谢谢啊，谢谢老公啊。然后我就问，我说哎，吴刚，你这花多少钱买的？他干，你别管了，这是哥们设计好的。我说哦，一会儿我儿子说，在边上，哎，我说你哼什么呀？我儿子，爸爸在哪儿买的呀？多少钱啊？我儿子也特幽默，随他的那种，特慢干。买什么呀？买呀！刚才去药店，人家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哇！但是尽管是那样，我们家现在一直还插着那个，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他设计当然说的有点过了，可是但是就是他那些那种浪漫的很多的那种点，其实挺好玩。他有时候像一小孩儿，我觉得演员可能属于那种单纯。
0: 单腿下跪。祝你情人节快乐！哇，这可不得了啊！
2: 是，
0: 看完之后得让他哇哇的呀。
2: 他哇了吗？
0: 他没哇，最后瞪眼啊！
2: 跟一个演员，尤其一个有创意的演员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谢谢你。
2: 是吗？你们在结婚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经常给你惊喜，这本身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吴刚，挺优秀的。不管是演戏演还是生活，我觉得在我眼里应该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好男人，还有是我的那个好哥们儿，
0: 四好
2: 男人。
0: 谢谢你。

0: 从青涩少年到舞台银幕上的实力派，两位同属北京人艺的演员对表演的认知出奇的一致。台上他们都在认真打磨角色，台下呢坚守本心，默默耕耘。作为地道的京派演员，他们在京味剧当中对北京人形象的塑造早已经成为了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那是他们热爱生活、守住本心的最好的证明。正是这份对表演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显得越发的耀眼。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
1: 附近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2: 主任，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0: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瓶呢，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选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2: 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大概要多少钱？
0: 这个病啊，首先来说治疗价格不贵，第二它大多数都能走医保啊。
2: 行，
0: 那咱们就激光治疗啊。
2: 行，
3: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找到您的这位患者
0: 啊，
3: 开始时候很担心呀。
0: 对，
3: 我这是会癌变吗？怎么办？我看您用了一个方法，就给它排除了。
0: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能够看到皮下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形态，像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1: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他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两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2: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3: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儿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0: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儿。就像这种激光，有的时候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3: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呀，我感觉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就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0: 她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她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她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郁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3: 因为激光你永远治的都是
0: 表面。对，蜜蜂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 还有就是一些像

0: 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芎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哎，皮肤整个是透亮的，啊，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啊。
1: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0: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啊，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1: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0: 对对对，
2: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医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1: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医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0: 黑色素瘤去世了。对，
3: 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痣，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痣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痣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1: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3: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 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
2: 嗯，
1: 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2: 这是扁平疣。
1: 哦，
2: 啊，
1: 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2: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
3: 嗯，
2: 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它是一种病毒，
2: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1: 哦，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4: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出来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得还倒多了，都串到手上了，哎，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四五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烧红了，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哎呀，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
1: 哦，
4: 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上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又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吃又用。

0: 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别，然后它现在升级了，还世界遗产了，所以它的监测保护任务就
1: 很艰巨。反正我们。
0: 也小十年了，一直
1: 扎根这个街区啊，做保护更新。正好啊，巧了，我还是在这片长大的，还在这边上学。其实就有这乡愁记忆，正好又学了城市规划啊，所以就是这么多年吧，一直琢磨老城保护更新的事儿。
2: 太合适了，
1: 要老城整体保护性修缮是吧？然后呢，就是把那个胡同院子里老百姓的那个烟火气，哎，找回来。
0: 修缮的时候，关键就是要。 我们叫研究性的修缮，就是你先不要急于修缮，你开始进行研究，把它的历史搞清楚。
1: 您说太对了，我们就是当时啊做了很多规划研究、历史挖掘，找了很多呢历史老照片，从那些历史影像中能看出很多棋盘心的屋顶。
2: 对，
1: 随墙门，这就是普通民居啊，就老百姓住的地方，它没有深宅大院，找到了这个地区的它的那个本身的基因。哎，那我们再修缮，结合着一处一点一方案，这么再去做，修完了还是老北京的味道。
0: 说那个针灸也好，绣花工费也好，一定要根据每个院落、每个建筑它的目前的状况，这个和呢它呢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它的治疗方案。
1: 这么多年一直也是配合街道社区，就是跟居民老得聊天啊，
3: 对对，
1: 了解这老百姓生活中有什么不困难呀？他这对，就是小到一个说扶手是吧？然后呢，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在院里说是不是养点花种点草啊？对，他得有地儿啊，所以这些的小的细节啊，都被我们记录下来，然后最后结合着这些实际能落地的工程，就能把它变成现实。
0: 您看，今儿天也不错，要不咱上楼上看看？上楼上啊！你看这台阶中间的扶手，是1984年修缮时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的，是上世纪20年代立柱子的老眼儿，就照着原样把扶手恢复出来了。你瞧，没装电梯，一道杆子就把上下楼的人分开了，既安全又不伤文物。
1: 这视野还很开阔哈，而且这屋顶的肌理，
0: 对，
1: 看上去又崭新，
0: 是，
1: 对，又传统，
0: 对，
1: 我还带了照片，哎呦，您这还带着呢，哦哦，这是大概咱们这位置，
0: 对，
1: 基本上站在正中间看，这是整治前啊，其实还是恢复了这个青砖灰瓦，这个这是底下的院子啊，然后这是整治前过程中，你看咱们这小院子这个小院生活哈，
0: 是。 咱关注就是第五立面，配合申遗。这个就是渐进的过程，再反过来再一看，变化很大。哎，你瞧这边环境多好啊！你瞧这绿地，尤其啊，就是过去啊，这个就是上面有很多电线、电话线，尤其是从胡同啊这个往这边看这个钟楼，
2: 那就看不了吗？
0: 你瞧现在一看，清清亮亮的，是吧？
4: 这些都入地了，三线入地。这个胡同那真是绝佳的景观啊，正对着钟楼，整治的非常到位啊，很干净。
0: 时光小院，
4: 去看看有什么。
5: 你好，
4: 单院长老师，您好，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时光小院。然后我叫侯新明，是中国楼婚庆修建项目的负责人，来，快请进。
0: 好。
4: 现在
0: 有一个图片展。 这块是我们整体的城市更新的思路，是以这个广场带动周边的院落，然后我们呢也是要保护中轴的空间格局。我们不光是要提升广场的整体的环境，然后我们还给居民腾出了很多的公共空间，然后我们也把这个钟鼓楼周边院落整体的这个风貌特色进行了研究梳理。我们在。 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注重这些老构件的识别与保护嘛，包括咱们的墙，其实我们觉得碎砖墙和这个红砖墙。
1: 也都是这个一个时期的特色。我们基本上通过挖补啊、踢凿啊，然后就进行了修缮。那如果实在是这个修缮不了的，我们其实也不想扔掉这些老的材料，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到一些新的院落里有一个小的展示空间，然后让它跟新老材料一个结合的对比。
2: 要测试每个构件它还能不能使，能不能担。

0: 到你如果不能使再替换，如果能使呢还是用老的材料。
1: 对对对，然后咱们进去看一看这个时光小院。
2: 好哟，这里边虽然小但还非常清新啊，别有洞天的。
1: 这个我们时光小院呢，其实是咱们钟鼓楼申请退租及恢复性修建的首批试点院落。然后我们修缮的原则呢，也是遵从的是不增占地、不破坏肌理、不改变风貌。我们这块修缮完了之后呢，其实这块是我们作为一个展陈展示，包括一些文化沙龙，还有一些非体验的一个活动空间。我们今天也正在给小孩子们，然后做一个这个瓦当制作的一个体验活动。然后两位老师看看要不要一起体验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在这里边。
0: 啊，小同学们，哎，你们在做什么呢？做瓦当的。
2: 我们也体验一下。
0: 我们也体验。
3: 申遗。
0: 申遗。
2: 哦，世界遗产的标志。嗯。这么小的地方还能成为研学空间是吧？
1: 就让小孩子们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然后这样的话他们走在胡同里，走到这个钟鼓楼底下
0: 啊，
1: 他们可知道这个老的这个建筑上边其中一个瓦檐都有特别多的讲究，这个感受就特别不一样。
0: 它只有瓦当的作用了。
2: 对，
0: 那谢谢您，
1: 欢迎您常来啊，以后欢迎您常来。
0: 谢谢。
2: 不踢毽子。
0: 哎呦呵，您这技术好啊！
2: 来来来，您好您好，这不是要
0: 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就在这儿生活？
4: 就在这儿生活呀！
0: 你瞧咱们乡亲们在这儿一踢毽子，
4: 这就是咱们老北京的幸福生活。
0: 您是一直住这附近？
2: 待会儿上您家瞅瞅去，
4: 走一走看一看。
0: 好，
4: 看看这变化也不小啊！
2: 真的呀，
0: 真的，咱们看看，
2: 去瞅瞅啊。您这拾掇的很干净，种了这么多花。
4: 现在生活好了，环境好了，
0: 对，
4: 他有闲暇，有兴趣种。原来你想种也没地儿啊！你看这点抬头能看见钟楼和鼓楼，
0: 鼓楼钟楼啊，就在底下。
2: 您这抬头就是北京中轴线。
4: 对，
0: 您这是楼景房啊！
4: 来来来，坐，
2: 对，上您小院里，咱们享受一下这么好的生活。
0: 您这院子，这个我觉得特别整洁，一直这样吗？
4: 过去啊，咱们这院是土路。那三进院里院更低，低洼不平，尤其一下雨啊，

0: 今天来客户这里拜访，主要是看一下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在哪方面能帮他们这个生产提升管理和提效。每个行业内的每家的工厂剩下的产品特点呀、布局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必须得来到现场仔细的看一下。你比如说这台机子里面，它生产这个模型，它是针对这台机子的，所以其他系统跟这个机器该怎么连接，这一块我们要搞清楚。同时呢，我们要做出来针对他们这个工厂特点的高质量数据。工业落地现场为什么这么复杂？就是因为场景太多，我们必须得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去攻克，把同场景内的数据和应用结合起来。
1: 对，
0: 那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设计都是用设计的三维的是吧？
1: 对，我们也想着通过一些 AI 啊，或者说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提高我们这个生产效率。
0: 这样的工厂我一般会反复的跑。中国有400多万家的工业企业，有50多万家的柜上企业，靠我一个人肯定跑不过来。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工业人工智能的专家。去年下半年，可能90%的时间都在出差。之所以要做这么多的事，一方面是确实这个市场需要我们这种人去做，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人员储备还是不够，就是没有专业人才去替我分担这些工作。总体来看哈，就交付上稍微有点慢，慢是因为人力还是有点不足。
2: 上周就一共推荐给部门25份简历，约了13个人面试。
0: 你推给我面试那几个人，但凡是岁数大点的，工业很熟的 AI 就比较弱一些。
2: 对，是的。
0: 几个 AI 强的，工业领域的理解不够。
2: 是的，
0: 还有一些是又不愿意出差的。
2: 嗯，对。
0: 欢迎对我们来。
3: 行，徐先生，先把自己情况介绍一下吧。
4: 我是05年参加工作，然后入职的时候是工艺员，离职的时候是做生产主管。
5: 进的是北京现代的发动机。
4: 当然，我们中间还跳
6: 控啊，这些体系建设啊，现在这些
4: 所有的车型，他上到他那个级别的话，他啊，
3: 这面试挺累的，你想一个小时去了解一个人，还是挺难的。
7: 我们整个这个工厂人员的定编的话是500人，现有呢我们是50人，在明年建厂投产这中间，我们还要增援450人，压力巨大。
8: 志总，您的企业缺人才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0: 我用几个数字吧，我大概80%-90%的是
8: 就
0: 去客户的现场待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不管是售前还是这个大项目的人工智能的落地之前，都需要跟客户充分交流，但是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特别少。就是我去的售前基本上50%的成功率，但是我们的其他人去的可能连10%的成功率都没有。
8: 差距在哪儿？
0: 就是目前的客户对人工智能的诉求实际上还处于创新阶段，所以他要让你把他整个这种技术的未来趋势讲明白，未来在我这儿的应用的途径讲明白，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我跟客户讲完，他能听进去的概率要大很多。其他的一些没有人工智能和这种工业的基础的一些人去交流的话，整个效果会差一些。
8: 好，这是志总的中工互联，然后蚂蚁工厂，您这边什么情况？现在的人才稀缺度是怎么样？
7: 蚂蚁工厂呢，在明年9月份啊，我们厂房建完以后，进入投产，我们整个的人员计划是500人。那北京团队呢，我们现在只有50个人，那就是我的缺口
8: 还有还得扩大10倍。
7: 对，那这90%的人，我们主要是缺3类人才啊。第一类呢，既要懂机械加工，又要懂 AI 的，叫复合型研发人才。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要接单啊，我们要每天都在接单，我们需要他懂什么？懂工艺，同时懂 IT 啊，我们叫这种叫复合型工艺人才。那第三类，他要懂我们的 MES， 懂我们整个的图库管理，他要懂软件。那这一类叫复合型运营人才啊，所以我们现在被逼的在跟很多的高等的这个职业教育学校在合作，就是做订单式培养，希望来培养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来适应我们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需求。
8: 石老师，你看啊，刚才志总说了，他说他那缺人，我对 AI 还真的略懂一点。你说刚才说那豆包 Kimi， 我都会使。你觉得我
9: 缺秘书吗？而且我办公室主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8: 不过我可以学。
10: 我去了2家企业啊，
8: 你也这么想的？你也动过这个心思，对不对？
10: 我压根没这么想，我好歹是一个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出来的人，我知道大概什么难度啊。我去2家企业，我说你们能不能把你们制造出来的零部件。

0: 拿给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在电脑屏幕上展示一下你们的系统？跟你说啊，关老师，你看得懂那上面的每一个字母，但那是怎么回事？你根本看不明白。再一个就是，我问志总，我说你这工位全空着呀？他说都下到一线去了，他说都得到山沟沟里去啊。嗯，我说那去山沟沟去多久啊？他说要两三个月起步。
1: 对，
2: 其实呢，我们在跟企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这个矛盾很突出，一方面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反映找工作困难，一方面是我们的企业家在抱怨我们找不到好用的员工，尤其是找不到一来就能上岗上岗就能上手的好员工，复合型的员工就更难了。有企业跟我反映啊，现在招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大概要经过18个月他才能真正的开始上岗发挥作用，所以企业压力就很大呀。我招一个新员工进来，
0: 我先养了他18个月，
2: 我还得养18个月他才能干活才能贡献。这个矛盾啊现在越来越突出，这个时候政策能不能帮他助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政策能不能去兜底啊，入岗的培训的支持能不能给钱给补贴，让我们企业这个培养周期啊能把成本降下来。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听一听，我们企业的矛盾摆出来以后，我们的委办局在支持企业用人支持企业培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政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3: 我们经信局呢计划出3招，就第一招呢就是我们要搭建资源池，近期我们要建立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的一个资源池，力争今年年底啊入池的企业突破600家。这里边呢我们的一些高校还有一些资校要联合龙头企业的服务商一起构建我们的一些实训的一些基地，真正培养懂业务通模型知安全能交付的应用人才。第二招呢就是我们正在推的就是人工智能赋能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也是鼓励高校企业职校一起建立这个4G的产教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我们要打造一批工业加 AI 的技术体系。第三个呢，我们经信局和市教委一起发布了高精尖产教融合的3年行动培计划，就是企业出体高校答体，订单式项目制服务式一起，然后为大家做服务。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政策咱们有什么想法吗？把工业产线搬进校园，在校园里用真实的订单在做实训，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在干了，但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市里面有什么相关的政策。
3: 刚才说今年6月份出台的一个高精尖产教融合的一个3年培育行动计划，目前呢我们正在做配套的一个实施细致，包括申报的这个时间，包括后续的一个材料清单，都是有在抓紧在制定。
4: 好，
3: 预计在年底或明年年初，我们会统一在我们经济局官网发布。
4: 好，留住，下回找您啊。
5: 人工智能伙伴计划，这是我们一项政策。在整个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来的时候呢，很多传统的这种企业里面呢，它从事的传统岗位，它其实也有很好的愿望去向我们 AI 去转和去结合。这个人工智能伙伴计划里面是把模型、算法、数据应用双方都打通的情况下面，企业在合作过程之中，他们就可以互相交流，甚至去改革和升级自身的这么一个人才结合生产业方向。所以说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力所能及的方面去推动大家多维度的去解决这个人才的问题。
6: 我们主要发布了一个经开区 AI 人才8条的政策，以及一城人才体系的4档认定。对于实习生而言，我们一天最高上限能给予1000元的补贴，以及我们能够实现3个月实习期间的免费住房，以及正式与企业签订协议之后呢，能够实现3年的优惠租政策。第一年是2.5折，第二年5折，第三年7.5折。对于顶尖的人才的产业精英，我们能够给予500万元上限的奖励支持。然后对于超级个体的 OPC， 我们能够给予50万元的上限支持。
4: 因为最近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博士来进入公司，就是针对博士进入企业，它有什么特殊的政策？
6: 那我们这边是有一个一城人才的认定体系，分为4档，这个顶尖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以及优秀人才，然后上限是到100万，一事一亿不等的这样一个认定模式。对于您这个博士的情况，是能够进行一个相应的认定的。
4: 像他刚毕业的话，他能申请到咱们刚才说的4类人才吗？
6: 找我们人工智能部就可以。
4: OK， 好。
0: 之前认识吗？
4: 不认识。
0: 有微信吗？
4: 没有。
6: 没有。
0: 现在加上。
6: 我加您，我扫您。
7: 加上了吗？
4: 加上了，
7: 加上了哈。
8: 碳基的人类和机器如何协同，其实这是所有 AI 的原生公司在讨论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那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加 AI 和 AI 加的区别。那么加 AI 呢，是其实还是在谈

0: 通过 AI 降本增效帮助人来成功。可能现在呢，蔡总您的公司是加 AI， 您有传统的制造业作为基础，然后 AI 是您的翅膀，帮助这个整个制造业腾飞。但您走过2到3年以后，随着 AI 时代的发展，技术发展，包括您自己的业务的变化，您可能就会逐渐的变成了一个 AI 加的公司。企业如何去在 AI 时代定义自己，如何创造价值，如何把人和机器有效的协同起来，从组织形态上，从传统的金字塔科层制的向扁平化，甚至去中心化和去中间化的方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路径。
1: AI 它带来了技术的这样一个平权，那么我们现在是需要提供员工的 AI 素养，那么我们是其实是以用代学的这样一条思路，那么在长而久之的这样的一个用的过程中间，必定它能带来它的一些 AI 意识的这样一个提升，后续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技能包了，可能就变成咱们企业内部的私域的智库了。企业再去做 AI 建设的时候，那这些其实就是真正 AI 建设的一项重要的知识资产的源头。
2: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各委办局代表将人才这一环节的政策版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卡槽当中，为它点亮能量。三位呢已经将政策版插入到我们的服务器卡槽当中，又为它注入了新的能量。
3: 对于很多的工业大模型企业来说，除了资金，除了人才，还有非常重要的是生态。
2: 生态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撑。那如果没有生态，模型就没有数据，没有应用场景，没有反馈，那就迭代不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生态。
4: 走吧，上车吧。
5: 其实蚂蚁工厂是什么呢？本身我们做的是工业设备里的零部件，这个行业是高度分散的，生产是中小微企业为主。我们怎么把这些中小微的企业能够聚沙成塔，让大家形成合力？所以我们觉得蚂蚁这个动物呢，是适合代表这样一种形象的。它很勤劳，然后群体的力量很大。工厂嘛，我们还是希望能搭建一个平台，能让这个下游的客户和上游的供应商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衔接起来。
6: 现在目前北京的机器人公司占了全国的一半左右。机器人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大脑，它还有身体。那身体这一块它是一个物理世界，它们都有这种制造的需求，要靠食物啊来支撑起来。但是呢，恰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的食物制造能力是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短板。
7: 那就通知大家一点开，开完我们大概2点钟走。
8: 大家知道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北京未来可能第一大制造业，那我们也在给在京的机器人公司提供各种零部件的制造服务。这是今年上半年蚂蚁工厂承接的北京机器人飞镖的订单。针对这样的飞镖的需求，我们没有办法去标准化客户，那我们只能标准化自己。工业大模型可以把老师傅的经验沉淀为可复用的系统能力。
6: 现在其实从企业发展来讲，我们现在的工业大模型有一定的智能，但是说完全取代人，或者说已经达到高度的这样的智能还没有做到，我们还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投入它是来自于跟工业的场景的衔接，
9: 对，
6: 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把经验沉淀成工业数据集，把产业生态建起来。这些事一家企业干不成，需要更多企业一起干。那我们希望把北京的这个生态搭建起来以后，有更多的零部件的制造能够回流咱们京津冀。
9: 那肯定是啊，
6: 数据越多模型会越聪明，那越聪明它能够加速我们现场的效率的提升。所以目前急需北京在产业模式扶持和工业数据集建设上给政策支持。
2: 那您日常是不是经常接到一些非常奇怪的飞镖订单？
7: 咱们在北京的滨斯代国家速滑馆举行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就有一家企业找到我们，2天要把这东西弄出来。这种在常规我们的制造交付的一般是5到7天，但是2天是客户的非常迫切的需求，那我们就需要去解决。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后台的订单，很多的领导看完很吃惊，为什么？因为一个客户就下一件儿。
9: 然后这一件5块钱还包邮。
2: 围绕着蔡总刚才提出的问题和情景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北京在产业模式扶持、工业数据局建设有哪些支持的政策路径。
10: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数据券的政策，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信息工业化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那么我们对每一笔这种交易的数据呢，然后最高可以补贴到100万元，而且你可以反复交易，每次交易再叠加20万元，所以最高一项数据可以获得200万元的这么一个支持，而一家企业呢，它累计的话可以获得最高500万元的支持。
9: 就是针对这个数据的体量，大概有没有什么上限或者下限？
10: 体量的话是没有限制，它核心看的是你是否能够交易。它在评估的时候，主要是看你的交易价格，还包括你的数据质量问题。
9: 我们公司前一段时间接到一个订单，他想买这个10万张图纸的数据，每张10块钱。其实我们有点动心，毕竟100万嘛，但是想了半天，没卖。因为工业数据很宝贵，而且我们大量的数据是孤岛式的，作为工业企业发展来讲，这个恰恰是自己的粮食，它不一定愿意让出去。其实这个矛盾，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1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设计政策的时候有两种想法。第一个的话，其实刚刚你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叫数据孤岛。如果没有这种数据的规模效应，不把数据的这种孤岛去打通的话，最终我们的整个的所谓的工业大模型，它的智能的上限是极其有限的。为了保护咱们的数据的隐私呢，我们其实北京市是搭建了我们叫人工智能数据训练沙盒的这么一种机制，保证我们的数据使用是可用不可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模型要开始训练你的数据的时候，它可以用你的数据来提升它的能力，但是它不会让你的数据流失。
11: 咱们这个数据券是在咱们指定的平台上交易才可以补贴呢，还是我们正规的这种线下的交易也可以？
10: 因为最后我们评审的时候是看你的合同，不管你是场下的这种私有交易还是场外的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也鼓励哈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数据集呢在我们的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这种场内来进行交易，因为除了交易之外，它会跟你提供更多的包括登记呀、入表啊、资产评估这样的服务。
12: 北京外的外地的企业，然后我在外地建立了数据集，我可以在进入那个北京数据交易平台流通吗？
10: 这个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欢迎。
3: 今天啊，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生态的搭建。其实生态搭建呢，刚才大家反复谈到的京津冀协同，有几个数据可以跟各位分享哈。14-5时期，北京输出给河北和天津的这个技术合同成交额是多少呢？是3200亿，这个比13-5增长了1.7倍。但是重点产业链的配套率只有40%，而到2030年，配套率也只增长到50%。那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我们的技术成交额在增长，但是我们的产业链的配套率没有上涨，这个数据的鸿沟太大了。所以京津冀的协同是我们产业链生态搭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点。
13: 在广东，在珠三角打样特别方便，但是在北京想打一个样过去可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建工业大模型的生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打样这件事儿给它攻克掉，产业链上的这些环节尽可能的在我们身边，最好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所以政策呀，要鼓励给我们打样经济提供助力。
3: 其实不仅是数据孤岛我们害怕，我们的产业链孤岛才更可怕，产业链的空心化才更可怕。
13: 有一句话叫没有车间，工业大模型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大模型，车间就是传统作坊。所以融合就是要把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地变成一家人，这就是两业融合的终极理念。
14: 北京已经是这个发布了这个模型首方案的一些政策，软件企业、大模型企业和行业企业三者一起联合打造标杆，能够首次在垂直行业应用模型提供优秀的解决方案的，我们给予最高的一些资金的奖励3000万元。而且这个其实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呀，包括就是1图4清单，这是国家工信部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推动两业怎么更好的去融合的。这个浙江啊、上海啊，他们还是有优势的，这块需要北京去学习的地方。
13: 刘处讲的这个东西正好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的重点，他们是用制造业的优势去发展服务业，咱们北京是倒过来干， 要以服务业的优势来补上我们制造业的短板，这就是两业融合的不同的路径。
14: 但是北京市不是不发展制造业，我们不发展一般制造业，我们发展不一般的制造业。
3: 这么多好政策，这么多资金，怎么变成一个服务链来推动产业链？这是这个节目创办的初衷。你不觉得北京是一个无比无比爱企业的地方吗？我鞠个躬吧。
2: 然后我们分别将这一环节的政策卡塞到我们的卡槽当中。
3: 那现在我们看到哈，来自资金、人才和生态的三项政策已经都被逐一的投进了我们的卡槽当中。现在呢，这台政策服务器啊已经真正的联机成功了。我们老讲单机跑不快，联机才成为生态啊。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天跑出的每一个字节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研发的实验室，进入到我们生产的车间里，成为真金白银，成为真招实策。
2: 我们相信这台服务器真正跑出的是属于北京制造的心智生产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他们进行现场会商，结合今天所给出的政策逐一的打通堵点。
15: 针对蔡总和志总的融资需求，我们下周然后带队去

0: 所提到的对于博士后流动站相关的问题啊，我们诚挚的邀请蔡总进行下周的一个事宜的对接。
1: 针对蔡总提到的这个融资难题，下周我们会带着团队去蔡总那边拜访进行对接。北京市各委办局针对工业大模型企业有这么多好的政策，让我们也十分感动。24年我选择回到北京，领导跟我说，你是典型的蓝雁北归的代表。 一般都是北边往南面飞，咱是从南边飞回北京的。其实就跟我当年回国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还是很幸运，我们从贫穷落后到出国留学，然后再学习到海外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再回到国内，又正好赶上了国内的制造业的大发展。那今天呢，北京需要我们这种为制造服务业的这样的企业，所以呢，我们想客户需求在哪儿，我们就应该到哪儿。
2: 今天看到有这么多的委办局过来给我们提出这么多务实的建议和这种政策的支持，非常非常的感到高兴。我从08年开始创业到23年之前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断的做国产替代，不断的把咱们的这个产品做的跟国外的差不多。在23年人工智能出来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终于有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
3: 我坚信接下来的未来的10年，中国的工业智能会由中国来定义，中国来领先。
4: 我相信一句话：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个北京这么伟大的城市想打造先进制造业的基地，不仅需要资本、人才，需要技术，更需要完善的产业链以及背后政府提供的服务链。我希望今天是两链之间的
5: 对话，希望未来能够形成一个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桥梁，让我们北京能够因为我们的相遇更美好。那现在呢，有请我们的委办局代表为我们的两家企业送上企业服务包。民生银行也为我们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 人才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猴联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礼遇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6: 希望通过民生银行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企业代表和我们的委办局代表相向而行。
7: 行，我们要集体加微信。
8: 留住我加个您的微信，我扫您。
9: 加一个，加一个，我扫您。
10: 战神，来我加您。
11: 我发你，我发你。
10: 好好好，
12: 来我加您一下。
13: 回头线下我们约啊。
14: 好好好，下周我们约这个时间。好。
1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6: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
17: 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18: 节目录制结束第二天，是京信局信软处就来到中工互联现场开展政策辅导。
19: 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了人数的潘处过来到咱们企业一起解答我们的政策。
13: 做这种类似于专项定向培养，咱们有没有类似的政策？
12: 当然是跟学校一块儿课程开发呀，甚至说咱们有这个技术啊，有产业基础，跟学校一块儿建一个产业学院，做深度的产业合作。其实都是我们支持的。
9: 过去看看政策什么，还帮你去对接一些好的制造业的场景。
8: 感谢。
10: 多支基金跟进对接中工互联。
16: 从我们基金的角度，希望更进一部的了解公司现在的一个营收的情况、收入的结构，
2: 也是想对您公司做个深入的进调，同时呢，也评估一下您的融资需求。
17: 周边也有很多投 AI 家的朋友们，到时候也跟您积极对接，组团来给您这个融资。
20: 另一边，京国瑞基金同步走访蚂蚁工厂，
21: 就您公司的融资的事项。
22: 我们来做一个深入的尽调，也把这个跟我们的分析技术的沟通，把他们的问题的意见，然后我反馈给您。
23: 京开区信产局和亦庄国投组团送上服务。
24: 节目里所提到的，对于博士后工作站这边也已经对接好了，我们京开区的这个社会事业局为我们进一步进行线上渠道的材料提交相关要求的对接。
25: 未来呢，我们在后续融资方面呢，有意向来支持公司发展的。
26: 希望下一步还能给你们提供更多的投后服务。
27: 好，我们会。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你要是要房，你就得养老家。
10: 你都不要我妈妈了，你有什么权利占着我的房子？
9: 就他就是说活着不养，死了不葬，当时是就这么说的，可是到最后他也是这么做的。
11: 您问问他，我们父亲哪年哪月的生日，您问他会过几个。
12: 父母生前赡养，子女各执一词，孰是孰非还能否明断？
10: 我起诉的他。
13: 哦，是以什么案由啊？
10: 找不到我妈妈了。
13: 你妈妈当时不是跟你一块住呢吗？
9: 如果说是你养的，你起诉我，法院就应该把你母亲就应该判给你，不应该给我。
12: 有人理直气壮，有人横加指责，事实真相当如何挖掘？
9: 你从88年20岁生了你闺女，你就开始闹离婚，
10: 因为今天
9: 你败家了，你这孩子都是我们给你养着，
11: 连盖房带装修到这什么，我花了5-60万。
9: 老爷子也有笔记，
13: 你给小姑子看一看。
10: 我不用看，我都知道，因为我给的钱。
12: 据了解，在双亲过世之后，杨家兄妹因诸多问题已进行了8次诉讼，时至今日仍有2场官司尚未完结，这也令一墙之隔的两家人冲突更为激烈。
13: 您当时是在这个家里边跟父母一块居住吗？还是说已经出嫁了？当时
10: 2019年之前一直跟我父母在一块住。
13: 你们跟父母共居在一块儿，是您一个人呢，还是一家子呢？
10: 就是我跟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小孩儿。
9: 他现在根本就说的他跟父母在一起居住，根本就不是。
13: 哦，您是属于离异了是吗？
10: 对，我单身带一姑娘离异的。
13: 然后回来了，跟父母一块居住。
10: 不是回来，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个人的财产。
13: 您就没走？
10: 因为我的89年、90年的时候，我离异，跟小孩爸爸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是有关部门特批的房基地，因为我当时没有地方安置，当时属于离婚了，婆家不要，然后娘家也不收。嗯，是我们村委会接纳的我。
12: 按四姐的所言，他之所以获分宅基地，是因为离异归家无处安身，因此受到了照拂。然而关于此事却有不同的说法从杨家传出。
14: 杨家祖宅在1990年左右经历了一次搬迁腾退，这个祖宅是母亲的房屋，腾退后获得了一处叫做58号宅基地。这个宅基地啊，落在了老四，咱们的主动方妹妹的名下。这个58号宅基地呢，其余人为什么没有落到他们名下呢？其余人因为各种户口问题不符合，以及结婚离家等原因，没能写到他们名下。
12: 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因祸得福，总之经过一番辗转，四姐算是有了自己的居所。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矛盾的种子竟然也从此埋下。
13: 就是给您在这村里批了宅基地了。
10: 对。
13: 是您的名字吗？
10: 是我本人的名字。
13: 哦，那父母是不是也有一块宅基地啊？
10: 父母的宅基地跟我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13: 不在一个院里。
10: 不在，是1997年我的父母他们房基地拆迁。分了一套楼房，
9: 等楼房下了，我爸爸就搬回去了。搬回去以后，我嫂子就急了，他就带着孩子也搬楼房住去了。
14: 是家中的老三，也是唯一的男丁长子。
12: 据四姐讲述，父母的宅基地搬迁之后，二老获得了一套安置楼房，这本是桩好事。可哥哥一家却斜刺里杀出，施施然搬进了父母的房子。
10: 我爸爸就跟我说，因为我大排行叫老三，说香闺女，爸爸跟你商量点事儿。他说我跟你妈想搬回来住。
13: 搬回去？
10: 搬，我就跟我一块住。
13: 搬你那宅基地去？
10: 对。
13: 那您同意了？
10: 对，我同意了。
12: 四姐说，父母在楼房被占之后，不得不搬回自己身边，并使用了3间房中的2间。作为女儿，她深感气愤，莫非此行她是要找哥哥算账吗？
13: 就是，你哥哥是老几？
10: 老大排行老三。
13: 哦，老三。
10: 老三也批了块宅基地，当时在我先盖的房子，我是在西边，因为东边还一块空地。
13: 啊。
10: 空地的面积只有2间房的宅基地，剩下就是马路边了。然后他就在那儿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就是
13: 跟你挨着。
10: 1997年，对，挨着。我们属于东西院。
13: 他那也拆了，
10: 他
13: 那拆了，
10: 他拆给他补偿的那个房子，再盖2间，他是1997年在我旁边盖了2间。
13: 哦，
9: 他是老三，因为他强占我的房屋，强占起因就是2012年我的父亲去世了，就在赡养方面、抚母方面造成的引起的。
14: 赡养母亲是吗？
9: 对，赡养母亲引起的。
12: 四姐越说越气，表示要跟哥哥做彻底的清算。因为他不仅霸占了父母的房子，还对母亲不闻不问，就连四姐的地盘他也想插手其中。
14: 先后经历了8次诉讼，打了8场官司了已经。
13: 这儿我手里这儿有个协议啊。
10: 啊，对。
13: 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您现居的这个什么地儿
10: 啊，
13: 拆迁安置什么什么啊。
10: 啊。
13: 归还父母所有这宅基地。
10: 对。
13: 这是您签的字吗？
10: 不是。
13: 证明人。
10: 没有，
13: 没有，
10: 母亲没有文化。
13: 这份文件是谁提供的？您的
10: 哥
13: 哥
10: 和我的嫂子提供的。
14: 哥哥这边还出示了一份手写的证明材料，内容呢就是为这个妹妹要放弃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以及其地上物，这上面有父母的签字以及妹妹本人的签字。对此材料呢，这个妹妹表示是伪造的。这个材料的日期好像是1990年，可能就1992年刚建好房子的时候就签了这么一份放弃。
15: 他这个经过诉讼鉴定，然后您的这个签字
10: 无法鉴定
15: 是不是本人签的，是吧？
10: 对。
13: 这个是谁的字啊？
10: 他不知道，我们在开庭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忘了，时间长了。
15: 这个上面
11: 因为那个这个判决吧，说房子名字更改不过来，是你的名字，这个我得承认，到多少我也承认这名字是你的，说我更改不过来，这个房是我建的，我出资出力建的。
13: 您有依据吗？
11: 有，这都是我那会儿出资出那什么那个票，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那会儿就是那个电表
13: 啊，
11: 水电，这个全现在全是我们的名字。
12: 嫂子认为，虽然58号宅基地在小姑子名下，但地上房屋以及地下室的建造都是由兄嫂出资，如果就这样白白拱手让人，他觉得很不公平。
11: 你要可以，房可以给你，原来我们也是这要可以给你，咱们得坐下来商量。你不能不出钱，因为房毕竟是我们盖的，你不可能不出钱。
13: 哦，
11: 对吧？老家
13: 你
11: 得养，你要是要房你就得养老家。
13: 刚才老四说呀，就是你们原来啊关系挺好，但是呢在老父亲去世以后好像这关系就不好了，跟你们家。
11: 因为他对于父母赡养这一块他根本就没有。
12: 嫂子声称，虽然婆婆后期入住了养老院，但一应费用均是由自家承担，他们时常接老人回家小住，赡养义务统统尽到，反而是小姑子一直在无事生非，无理取闹。
13: 现在父母已经去世了，说有一辆车。
11: 对。
13: 这辆车是谁出资的？到底
11: 我们出资。

0: 你们出资买的啊、
1: 因为有记录。
0: 他刚才也说了，把这车呢给你们，嗯，号呢，他也不要给你们，嗯，这个在这方面你跟这个小姑子能达成一致？
1: 可以。
0: 这个能满足你们的一个要求，一个需求啊，嗯、是吧？嗯。然后呢，你们把地下室还给他？
1: 还不了。啊？
0: 还是还不了？
1: 他要是这样解决的话，就还不了，给不了，让他该起诉还起诉我，继续。
0: 那您想怎么解决呢？
1: 房子是我盖的，他不出钱，他不出那什么。如果这水电我不给他过户，我给了他不过户，他使的依然是我的，我得交钱。
2: 但是您建房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1: 因为当时吧，他就是说他放弃了，所以我们才建的。建的完了就是由父母老家住。
2: 所以他出了地儿，您出了资，你们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共同对于母亲、父母进行了赡养。您呢也得到了父母的财产，就该把人家的返还给人家，人家也不继承那个车，不就挺好的吗？
1: 不行，我的人打了，到现在给打成这样。
2: 那个是另外一码事，
1: 我的人他打了，我的家属他骂了，又打又骂了。
3: 事到如今，嫂子对家庭内部和解似乎已不抱期待。她表示自己不想再息事宁人，苦苦忍耐，而是要彻底清算所有的委屈。
2: 那您就先说地下室归还他的条件是什么？
1: 他得出资。
2: 多少钱？
1: 他得出资。
2: 多少钱？
1: 因为我在这个
2: 说数，
1: 我在这个盖房，在这个房前期连盖房带装修，到这个什么，我花了五六十万。
2: 你有票据吗？
1: 没有。
2: 对呀、啊嗯，那您花了五六十万，您还占了二十多年呢，三十年。
1: 我没占，我一天都没占，
2: 没占
1: 我一天都没住。
2: 您没占，您是为了
1: 因为
2: 来，听我说，于女士，我首先要提醒您一下，如果您要是调解，就应该有调解的诚意。您别说，您就盖三间房，别说是在九几年，您就是说您在现在盖三间房也花不了五六十万，所以我觉得您这数有点虚。
1: 不是，
2: 您先听我说完，我希望您提一个，就是说比较合理的数额，不要上来说五六十万，这不可能。
1: 还有赡养父母老家的那费用，他是也是必须要出的。
3: 嫂子一笔笔计算，一项项罗列，最终给出了六十万元的补偿诉求。这个数字能否被小姑子认可？
1: 你说这房从盖完了是不是我出资出力？你当时住院的那个费用还是我出的呢？你现在我这有，你一直说父母没跟着住，父母是不是就跟着一直住在这里头？父亲母亲包括老四那个老四的那个户口是不是在里头？你凭良心活，说实话。
3: 姑嫂相见，双方就58号宅基地房屋再次陷入了争论。他们都想证明房屋是自己所建，跟对方无关。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就找不到靠谱的答案了吗？
1: 太委屈了。
4: 啊，这我理解，这我理解。
1: 因为从88年他闹离婚就在家了住着，就这孩子我们养着，一直养到上初中他才带走。这个那什么，
4: 所以这个事儿是
1: 这样。在这个期间他还起诉我说是我不赡养他妈，这个是判决。如果你要赡养，那个法院就给你，何必给我呢？
2: 您也从心底里边心疼您哥哥，对不对？您哥哥和您说实话是亲兄妹，对吧？咱就在这彻底解决，您放弃车牌地下室，我们劝他归您，然后所有的他也不再跟您要什么建房子费啊，什么这个费那费，您也不要跟他再
5: 要。他还拨过那个钩机那师傅起诉要我5.46万。
2: 所以都让他撤诉，让他那个三个案子也都撤诉，知道吧？就一次性彻底解决了，从此就不要再有争执了，
5: 是
2: 好不好？水管事说了没关系，他们家五家要翻的话，就是都共用一根水管。
6: 你听我跟你说，他已经说了，说所有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也同意。所以我刚才也说，我说你嫂子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一次性解决。然后他也说那个水管问题是五家共用，是吧？也不是你们两家。他说如果要翻建，你们得五家共同商量那个怎么去操作。他说这个他也不会阻拦。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呀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咱不是来制造矛盾的，不是来制造新的矛盾的。所以本着这个思想，那我们一次性把所有问题解决，好不好？
3: 调解团队分工协作，往来沟通，令姑嫂二人的态度大有改观。再次同台，他们能否各退一步，尽释前嫌？本场调解会迎来怎样？

0: 的结局呢？
1: 刚才你们也对于这个达成了一致，还是同意协商解决，全部归老四所有。所以现在地下室呢，老三家呢也同意移交给你们。那么关于母亲名下有一辆车的问题，我们老百姓以为说母亲有一个车牌，车牌能不能继承？单独的车牌是没有办法继承的，实际上就是对于车辆的继承。而这个车辆刚才老四也说了，如果老三有证据说是他们家买的，确实我也可以认可，但是老三家确实也有些证据证明这个是自己出资购买的，所以老四说那在这种基础上，那我同意说放弃关于这辆车的继承。那老三家呢也说我也愿意把地下室交还给他们，而且我觉得双方有一点应该挺好的，希望把所有的事儿一次性彻底解决。那在这两个前提下，也就是说车完全归老三家继承，地下室安全的移交给老四家以外，剩下的所有的我们都不要再产生新的诉讼和新的争执。
2: 老四，你对专家的解读你同意吗？老四有点犹豫，没关系，给他点时间回去再考虑考虑。
1: 调解的时候他已经分别表示同意，但是在最后的环节突然又说，老三的配偶于女士又说我不同意了，那老四呢又说我回家考虑考虑。其实这个时候你们还争什么面子呢？还在乎什么面子？你们是在乎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子。有的时候面子可能会让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以至于难以解决。
0: 多年恩怨，八次诉讼终于在今天有了难得的转机，希望双方能珍惜机会，莫忘亲情，认真考虑。如果需要更多帮助，我们将继续提供服务。
3: 您觉得今天这一趟来有收获吗？
4: 有
3: 收获
4: 啊，听各位专家的那个指导。

0: 因为金钱爱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我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有不万
1: 夫人请。

你的罪行，我们都会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匡某责无旁贷。

莫副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

0: 我也不否认，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
1: 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云奎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播放专款，对八十七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
0: 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奎心领了。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 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1: 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0: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1: 云奎啊，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庞中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 进退半点不由人，
0: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不是，帮我一下！
1: 小姐，
0: 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去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谢谢护士。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1: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0: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1: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2: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能。
3: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2: 快点快点，坚持住！等一下，马上到了。快，坚持住！
0: 上当了！你看那些伤员，被炸的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4: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2: 我这就过来。
0: 淑珍，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回头聊。

0: 兄弟人，啊，我家怎么走？
1: 我家往前面走，
0: 你说咱们得了。
2: 谢谢。
3: 家全没了。

0: 姑娘，姑娘，姑娘，这是罗家吗？
1: 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0: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1: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韩家旅馆了。
0: 谢谢你。哎，您贵姓啊？我姓张，叫张云奎。
1: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
0: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你们这个做什么？
1: 我找我男人。
0: 你男人叫什么？
1: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
2: 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呀。
1: 怎么会不记得？
0: 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1: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
1: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0: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找你的家人。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阵亡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
1: 他们的六千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2: 云奎哥，
1: 哥，
2: 苏良，
1: 你还活着，
2: 太好了。
1: 好了，
0: 活着，活着，啊，嗯，我们都活着，嗯。

0: 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1: 哥都懂，你父母都好，
2: 他们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1: 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3: 一步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什么消息？
3: 一步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元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一步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子宝。
1: 哎，朱专家。
2: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
2: 啊？是吗？没事儿，忙你的。

0: 大夫，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我小了，
1: 江湖，
0: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1: 你懂不懂？
0: 行，我加火。
2: 老姜，哎呦，
1: 周管家，
2: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2: 万福，
0: 哎，
2: 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
0: 哎，
1: 周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宴。
2: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
0: 哎，
2: 好好琢磨琢磨啊！
0: 哎，
1: 您放心。
3: 朱管家，
4: 哎，四宝。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0: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10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5: 对，那必须要赢。哎呀，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2: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四菜一汤一甜品。
2: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0: 说完了。
2: 肖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啊。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儿，软兜长鱼，这些你。

0: 都知道的吧？
1: 嗯，
0: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迎来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
0: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1: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1: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0: 那油炸潘金莲呢？
1: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0: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1: 是吧？
2: 万福，
1: 啊，
2: 你会做鱼吗？
1: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嗯，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爪桂鱼。
1: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东西。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藻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去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
1: 嗯，
2: 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1: 孟府家宴，
2: 啊，
0: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孟府。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啊、蒲菜呀、啊、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嗯，然也，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1: 啊，
0: 过来，你跟我念啊。
1: 嗯，
0: 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
1: 嗯，
0: 韩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0: 怎么不可能
1: 呢？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3: 找到孩子，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 好好找找。哎，
4: 来，
5: 快快快，这边这
1: 边。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4: 好，
5: 喝下，
4: 快点吃啊。哎，
5: 让下，谢谢大夫。让，
4: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4: 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
6: 吃了，
4: 算你是个正常人。
7: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8: 不给。
7: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了我抢了！
8: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们是先来的，
7: 我告诉你，我营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8: 我管你们有没有营养，我排长也是啊！
7: 按照这个，表姐，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8: 什么什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8: 不给！
7: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他要给我，
8: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7: 那我就炸死他！我排长，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救你们了。
9: 赌你不敢拉这弦，
8: 我敢拉。
7: 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9: 因为救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7: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9: 你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7: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9: 三班长，要不能给，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活也活不了。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兄弟，对不住，
10: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

0: 是深思熟虑呀、啊！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楚干丝。哎呀，何陈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1: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0: 何陈，备心了啊，
1: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来来来，前面吃的咋样？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腿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哎哎，
1: 没事的，自然知道好坏啊。
0: 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2: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10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这种种的条件。
3: 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何晨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
4: 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2: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 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5: 少老太爱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
6: 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唯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4: 道士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
1: 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0: 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
1: 就没了吗？顾老，
0: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效犬马之劳。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
1: 肮脏七尺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笑>锦兄，锦兄杰，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的，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 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0: 晚了，晚了。
1: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唱对台戏嘛，看谁能够唱到最后。金兄，金兄这样啊。 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0: 香奈儿，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3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1: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这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2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搭走了。我甚是担心。
0: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林某一定事无巨细，小犬马之劳。
1: 有劳，有劳。
0: 顾老先生，让我们共同举杯，祭祷S吧。哎。

0: 北方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2: 孟府四端。
0: 孟府四端啊，
2: 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3: 什么叫孟府四端？
4: 伯朗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2: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
5: 少老，
6: 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0: 不碍事。
4: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3: 这什么鱼？
2: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0: 还有吗？
2: 还有，还有，马上。
0: 少老，尝尝。
3: 来，请。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何晨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5: 何晨修，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3: 怎么了？鱼刺啊？你吃点东西。
4: 这个顺一顺。
2: 天先生，
3: 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
2: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3: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的也好，有文化。
2: 谢谢
3: 天先生。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

0: 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他低能量饮食，导致他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1: 棕色。
0: 对，棕色或深棕色。
2: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0: 8至10年。
2: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1: 好。
2: 放他脑袋上。
3: 啊，对。
2: 哇！快点，快点，快点，在他甩掉之前，
0: 咱要给他合照。那个，我给您拍。
2: 1、2、3，卡一耶！快，咱们赢他，走。
1: 快点。
2: 走了，走了，走了，人小月着急赢呢。
0: 哎呦，回来啦！
3: 高兴不高兴？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2: 蛊惑一下吗？我寻思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就争取点时间，
4: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3: 我们急坏了。汪汪
5: 汪！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6: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5: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爬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2: 呼啦圈能长我身上。哦，
5: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
6: 炸！
5: 地上，哎，哇，好厉害！哇，
7: 好棒啊！
5: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8: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2: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4: 为什么呢？
2: 你们这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6: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9: 来，给大家1分钟商量战术。
2: 来，
1: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3: 第一个肯定是大强呀，
10: 翻跟头
3: ，
6: 翻跟头我，
3: 你肯定
6: 我能翻。
3: 蛇你
6: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接受了吧。
2: 蛇垫着肩膀，
11: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我们长，
2: 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3: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12: 加倍，加倍，超级加倍，
11: 让着点儿。哦，
2: 闷太乙，
1: 等会儿听一下。
3: 哇，
1: 我也可以。
3: 来一个，来。
4: 没少去早上的公园啊，小拿铁。
6: 还是顺拐，你看看。
11: 凌晨8点的太阳是你。
2: 别看人家才5岁半，人创3年大树了，真的。
4: 出来了。
3: 大家准备好了没？
11: 好，准备好了。
3: 好，准备，3、2、1，开始。
2: 哇！
6: 哎，他这跟头太快了！哇，
3: 加油！不相上下呀！
2: 加油！
1: 我们要加油！
11: 加油！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1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你了。嘉义，嘉义，嘉义，嘉义。
1: 我蛇吞泥了，我。
0: 摸一下，摸一下，
2: 快快快，
0: 摸一下，摸一下，
2: 快快快。哎呀，哎呀，哎呀，哇，好厉害，月月。
0: 快快快！
2: 好厉害！
0: 小青、小青、小黄、小菊。小黄、小菊、小菊，脱皮不行就脱皮，脱皮不行就脱皮，反正蛇不行就脱皮。你看刚才。
3: 咱下一棒黑猩猩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啊！咱们这是。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长颈鹿，
0: 快走！
2: 长颈鹿，
0: 快走！
2: 长颈鹿上场！
3: 长颈鹿
0: ，Go
3: Go！ 长颈鹿
0: ，Go Go！
4: 你把那乌龙杀的快快！加油，拿铁！啊，你妈妈！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哎，这骗人呢，这骗小孩呢，这
5: 温太医。
2: 没脖子了，拿铁注意安全啊！拿铁，你得注意安全。
5: 你上去点，注意安全。耶
4: 耶耶耶！
5: 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0: 别哭，别哭。
5: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你们有一点希望。
3: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5: 也就我老早就说老胳膊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实至名归吧。
2: 自信到自负，然后离输就不远了。
6: 跑步，
5: 我能不能保？
6: 跑步，
7: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6: 胖棍，
5: 一查就果然是
8: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5: 有的，有的。
6: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9: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0: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5: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1: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啊、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只针对这些，
10: 只针对这些
11: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6: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路通则人通，人通则心通，可石景山区的永乐东街偏偏是一条让人堵心的路。这条路不长，满打满算700米，还是一条内部道路，路面窄，却把幼儿园、小学、高中三所学校串在了一起，几千名师生的上下学都指着它。以前这里常年拥堵，出行困难，一边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一边是日常进出的小区居民，双方都有各自的现实诉求。那么这一路三校的拥堵难题到底该怎么破局呢？

0: 一条通学路，三所学校，
1: 太堵了，
2: 车多人多，孩子多，
0: 开门争议如何破局？
3: 打通了，然后出来他就是右拐，
4: 坚决不能开。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看。
5: 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
0: 接速即办，一路三校的疏通难题。
1: 三个学校太堵了，
2: 车多人多，孩子多，
6: 对孩子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隐患。
0: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全长约7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区内部道路，沿线分布着远洋学校高中部、师范附小、师范附幼三座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上下学，数千名师生和家长的通勤都绕不开这条道路，但就是这条通学路愁坏了学生和家长。
1: 那一条路上现在有三个学校，太堵了，所以我们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南门打通了？
4: 要整理打开呢，最起码能方便。
7: 原来，但你们一直没打通啊。
0: 大家的诉求很一致，希望打开小区的南门，缓解通行压力。这个南门为什么成了大家争议的焦点呢？跟随社区书记和居民，我们来到了永乐东街的最南端，也是大家争议的点位。
3: 你看，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
5: 它从这儿出去以后，就直接到莲石路的辅路上。
7: 对呀、啊。
5: 也要跨过这一片的绿地，这可能整体都得规划。
0: 面对现实的困境，社区考虑尝试采纳大家的建议，开门通车，实现南北贯通，缓解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
8: 因为我们根据原始的规划图，这个本身就是一条市政路，是可以接到这个辅路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最终的盖章版的正式图。难点，第一步肯定是规字。规字能不能同意我们打通这条路？
0: 永乐东街北起鲁谷路，南至莲石路辅路，是一条规划中的市政道路。但20年前，因为周边新增道路的规划更改，这条路的后续修建就暂时搁置了。开门通车这一看似能疏通的方案，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更是遭到了部分居民的反对。
4: 一开场一过来，我们这儿更热闹了，就是推车推场了。
6: 怕这个口开了之后车更多了。
4: 那可不嘛，现在他一场那边俩一开车，呜的黑天睡得觉啊！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看。
0: 原来南门一开，直接冲击的就是紧邻南门的50号楼居民的安宁。
9: 打通这一块的这一块居民，你像那边靠莲石，这边靠这个路啊，他就没法修。

0: 的手续实际上是跟单位去签的，
1: 对，
0: 跟您之间没有任何的手续，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想问一下您啊，那当时的时候，在2001年您交所有房手续的时候，有没有？我看您2003年交的第二笔钱，但在您交钱的那个时刻点上，您有没有跟单位提出来说这房你得给我过户呀？
1: 那阵儿没有，没想到这个，没考虑到这个房产证的事儿。我认为我们交了钱，因为这房子分下来就应该是归我们了。过两年了，我们才想起来房产证，才找去。一找去，他就牵扯到这个问题了。
2: 田大姐懊恼地说，在最初分房时，由于缺乏法律意识，未考虑房产证的重要性，认为房子交了钱能住就是自己的，直到后来才想起房产证的事儿。然而这20多年的疏忽，可能已经导致了很多法律方面的隐患。如今田大姐选择通过律师门诊室解决问题还不算太晚，这也提醒人们要增强法律意识，及时解决房产相关问题。
3: 一家人的等待从1985年就开始了，十几年里，田大姐一家都盼着单位能分套房，减轻住房负担。好不容易有人腾房，又四处凑钱把房买下，谁成想到头来还是这样的结果。更让田大姐疑惑的是，分房的手续都在单位，单位当初为何不把人把房核查清楚？如今说找到人，到底是真找不到，还是只想把责任推出去，把问题搪塞过去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6: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5: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6: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7: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8: 电话6493-5797。
0: 您哪年开始找这事儿的呀？
1: 2005年吧，好像，
0: 也就是4年之后。你想想，住着住着觉得不
1: 对
0: 呀，
1: 对，
0: 说不行啊，人家都拿房产证了，怎么就我拿不着啊？
1: 对，没错。
0: 所以你一想，不行，我得找找我们家这房产证也得办下来，是这意思吧？
1: 没错。
0: 所以你就开始找单位了。
1: 对，单位就推脱是王先生的那个身份的身份证不提供，说他不提供身份证件。
0: 那我问您啊。说俗话，归根结底，单位说了，这王先生不配合，
1: 对，
0: 这房子呀，我没法直接过给你，
1: 没错，是这么
0: 说。那我问您，单位有没有协调，说王先生跟您之间签订一个协议也好，把你们两家坐下来就协调在一块儿也好，说你们两家商量商量怎么去过户啊？
1: 这个是有这么一个啊，我是从他们单位照下来的，
0: 准书方是王先生，您爱人董先生，然后买卖双方都签了字了。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有一个转移登记申请，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办下来呢？
1: 我们找他一直就说是那个王先生不提供不配合不提供证件
0: 啊，
1: 单位一直是这么说，这么多年我们找多少回了都是这么说。
0: 那这王先生你们能联系上吗？毕竟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啊。
1: 我们也联系不上，那阵他都已经退休了
0: 啊。这个人是一个退休人员。
1: 对，他那阵儿我们后来找他，他已经退休了。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说再找他那边那个我们去找他，就是说他们家已经搬走了，就是他把房卖了。
0: 也就是说房改售房，他买的那套三居然后他给卖了，他实际上已经不住在这个位置，现在你也找不到这个人了。
1: 对，应该是卖了，因为他那个住的不是他了已经。
2: 田大姐说，当时联系过上一任房主，也出具了一张转移登记申请，但是为什么单位还是没能办理房产证的变更，田大姐并不知情，而如今再想找到这位房主却是难上加难。
0: 那我问一下您啊，您这么多年在这个主张权利，我看单位在2015年说还给您开证明了，您爱人是1968年的，那么这个王先生大概是哪年的，您记得您知道吗？
1: 刚才那上好像有41

0: 年的，
1: 也就这个人都已经有83岁了。那我问一下您，这人现在还健在吗？
0: 我不知道他现在没健在，
1: 也不清楚是否健在。
0: 对，因为我到单位去问这事儿的时候，单位说查了一下，他还拿着退休费呢，就应该活着呢。
1: 您什么时候查的他拿退休金呢？
0: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又催这个房产证的事儿，那个办事员那么说的。
2: 田大姐坚定地说，在单位查询的时候发现，上一任房主虽是80多岁的高龄，但是依然在收取退休金，这就意味着单位应该联系得上对方，但是却迟迟没有进展。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那我问你啊，单位有没有起诉过他？
0: 没有啊，单位想让我起诉，我不知道往怎么起诉。到时候我去倒是咨询了律师了，让我填一些信息，我根本就没有信息可填，我也不知道人的信息，也不知道单位的信息，我没有填。
1: 也就是您，其实您起诉过，想起诉过，结果到法院不知道这被告具体什么情况。
0: 对，我去过法院，了解过这事儿，人家给我一单子让我填，我一看这各种信息，我手里根本就没有。
1: 你这也是起诉无门，
0: 对对对
1: 啊！
0: 那天看的你们这个节目以后，哎，我就说，我咨询一下你们，看能帮我解决吗？是这么回事儿。
2: 田大姐说，单位想让她自己起诉来解决房产证的问题，但是因为缺乏被告的具体信息，这让田大姐无从下手，不知如何起诉。如今她希望通过节目咨询帮助她解决困扰多年的房产证难题。
1: 那我问一下你啊，现在这个房子市场价格大概多少钱？
0: 大概估计我们家这套房40多平也得200万吧。
1: 然后问一下您啊，那您的这个如果过户的话，可能产生契税等相关费用，那这个费用谁来承担？跟单位聊过吗？
0: 没有啊，我不懂这个，
1: 也不懂。
0: 你这题材我才知道，这还有契税。
1: 对，是的，您这个过户肯定有契税呀，因为当时的市场价值跟现在市场价格已经发生变化了，对吧？
0: 对呀。
1: 所以您现在过户的话呢，您肯定是你现在时刻点，看看是否还有一个税费的损失的问题，对吗？
0: 对呀，这不应该不是我们应该能承担的呀。
1: 就是说税费如果发生了，您认为这些年实际上是你单位耽误的，所以这笔钱您是不想来承担的，是这意思吧？
0: 那我肯定不愿意承担呀，对吧？
1: 所以今天您来咨询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单位福利进的房改售房，您一套房子，结果这个房子登记在了原有其他职工名下，对吗？直到现在为止，房子您住着，房款您交了，对吧？但是呢，我迟迟过不了户。所以您今天来咨询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着把我现在房改买的这套房子变到我自己名下？
0: 对，
1: 同时因为这房，因为这个过户可能产生的各项的税费等损失，我不想担，我觉得这么多年不是我的错，是吧？所以如果产生税费损失，您不想承担，那就问问这笔钱到底该由谁来买单，是王先生买单呢，还是单位来买单，是这意思吧？好，
0: 对，
1: 今天咨询的问题我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其实基本上您是围绕一个房产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房产分为很多种，您只有一种，就是我怎么着把我自己买了的房子过到我自己名下，
0: 对，
1: 对吧？好，那我大概情况清楚了。
2: 经过张翠翠律师的细致询问，我们得知现在困扰田女士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找到对方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面对这样的问题，律师将如何帮助田女士解决房产证的问题？是通过与单位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如果起诉，又该如何准备相关证据和材料呢？税费等损失又该由谁来买单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我的房子别人名儿》。
8: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李怡婷律师。李律师，欢迎您。
11: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0: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12: 律师你好，我父亲去世前，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爷爷留有一套老房，我父亲当时签了放弃继承声明，现在我听说那套房要拆迁了，我能以孙子身份去要份额吗？
10: 这听起来是一个继承的案件，是不是？说是爷爷奶奶走的时候啊，他的父亲作为继承人之一啊，已经签署了放弃继承声明。
11: 嗯，
10: 现在呢，父亲也不在了，他作为孙辈想要去代替也好。
13: 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千万别碰上头电子烟，警方捣毁。
15: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了解到一些目前一些年轻人对这个上头电子烟成瘾性很大，而且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他们自己勾兑这个上头电子也比较方便，可以赚快钱。犯罪嫌疑人会将替代他们加入到普通电子烟油中，并将该电子烟伪装成果味上头电子烟、飞机烟，打着解压、新潮、刺激的噱头对外进行销售。
14: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曾某、江某、于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破。据了解，自2026年7月1日起，替莱他明、阿尔弗乙醚酯等16种物质正式纳入管制，广大群众请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如发现涉毒线索，请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
15: 非法生产、运输、贩卖、持有、吸食替莱他明，全部属于涉毒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此，郑重警示广大民众朋友，敬畏法律，远离毒品。
13: 刷单返利骗局花样翻新，骗子诱导受害人携带大额现金线下交付，以此规避反诈监测。近日，四川射洪的一名女子轻信刷单高回报，在携带20000多元现金前往异地赴约时，被细心的出租车司机察觉到异常，在劝阻无果后，司机果断报警，将女子送往派出所，成功保住了乘客的血汗钱。
16: 太有回人了，我就信了这个话，看吧，幸好又查到你。先到促销单了，但是那个促销单又发了个25000，24900。
17: 你喊你来拿钱取钱去。
16: 我交不出去噻。
17: 交不出去还取钱去。
16: 啊。
14: 出租车内的视频录像记录了当天事发经过，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告知驾驶员胡胜勇，自己在网上找到了一份刷单的工作，回报丰厚，但需要缴纳25000元现金。 并且将现金放置在遂宁市一处偏僻的绿化带内。

0: 不问，你不问平台机，它是没事的，一步一步的上当。
1: 我碰到他系统碰错了。
0: 你不要相信他，哎，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晓得吗？
2: 行驶途中，胡胜勇一直劝导乘客是遭遇了电诈，而该乘客却执意要将现金放置到指定位置。胡胜勇当机立断，将李女士送往就近的派出所。
3: 一方面我就给他普及反诈知识，一方面跟派出所取得联系，最终把他送到派出所。
2: 射洪市公安局大余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该乘客受骗经过后，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耐心地向其解释说明该类骗局手法。在民警的劝导下，该乘客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4: 受害人李女士是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嫌疑人就是以高回报为诱惑，让李女士现金交易是为了躲避警方网上进行拦截，逃避打击，企图掩盖资金流向，使受害人难以挽回财产损失。接报后，我们也就立即开展工作，细致询问案件经过，核查其手机内聊天记录、通讯信息，识破诈骗套路，告诫其切勿向对方交付现金，避免财产进一步遭受损失。
2: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群众，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不下载，转账汇款多核实，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
4: 刷单返利都是诈骗。第二，不要轻信短视频平台陌生群聊你的兼职广告。第三，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更不要携带现金去异地交给陌生人。第四，建议大家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打开来电预警功能。第五，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或110。反诈意识记心间，守好自己钱袋子。
5: 近日，在山东 G18 荣乌高速上，交管大队的民警在日常交通巡逻时，发现了一辆超长、超宽、超高的巨无霸运输车正快速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交警随即将车辆引导至荣乌高速东营服务区开展核查。那么，该车究竟存在哪些危险且违法的问题呢？
2: 记者跟随荣乌高速交管大队的民警来到 G18 荣乌高速东营服务区，见到了这辆车。民警告诉记者，这么长的商品运输车极其罕见，幸亏及时发现，将其扣留在了服务区，否则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6: 哎，我们就调查你原来什么样子，
7: 知道吧？
6: 那就恢复的原状，嗯，是吧？那处罚那都小事了，是吧？那是后续的，必须得处罚，罚款不是目的，现在就是让你恢复原状，啊，你这多危险，你再高速跑，
7: 你首先别跟我说车主。从交通法这个角度，我们在现在现场执法，啊，是你是驾驶，你承担你驾驶车辆的违法行为。
2: 随后，民警现场对该商品运输车的长宽高的具体数值进行了现场测量，同时违法驾驶员对测量后的数值进行了现场确认。
8: 你现场我们在给你量的一个车的这个什么改装后的这个时长是42.5，你知道吧？实车啊，现在实车我说拿不定啊，一个是你这个临时号牌没标定，刚才也跟你说了啊，应该拉不可解体的物体，你这拉的什么车辆？实车挂上是33.57，知道吧？你们我写这个数字吧，
7: 行
8: 吧。然后实宽这个实宽是2.7，改装后的是3.9米，这个实高是2.78。改装后的是3.6米，我们在一步步的哈给你落实这个啥，这是你的哈正常的挂的这个
6: 大件号，
8: 这是你的哈租车的挂单号。
2: 经民警询问了解，该商品运输车共装载了31辆二手小型机动车，从江苏光伏收费站上高速，准备驶往黑龙江省哈尔滨时，民警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平头铰接列车最多装载6辆小型机动车，中置轴车辆运输车最多装载8辆小型机动车。该违法车辆的装载量超出了近4倍。目前，该违法车辆已经被荣乌高速交管大队进行了扣留，该起违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食客对菜品提出异议本是正常的消费诉求。广东佛山顺德的消费者杨小姐和朋友去当地的一家农庄吃饭，期间对菜品提出了意见，反馈了自己的问题。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店老板竟然将店内未打码的监控截图发到了朋友圈，还配上了侮辱性的言论。食客认为自身肖像权、隐私权遭到侵害，原本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消费纠纷，最终的结果该如何认定呢？
2: 9月5日傍晚，杨小姐与11位朋友前往佛山顺德乐流一家名为有机食的农庄就餐。席间杨小姐指出花蟹肉质松散不新鲜，但老板试吃后坚称食材无问题。当晚共消费了1529元，优惠后买单为1520元。买单后杨小姐再次反映菜品情况。
9: 那我们花了钱，那我们肯定是吃了，但是我们没有吃完。买完单就跟他稍微提了一两句今天晚上的菜品，职业乳鸽那个肉质是硬的，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坚持着，就是说没问题啊，那个鸽子的质地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2: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但9月11日杨小姐意外发现农庄老板在朋友圈发布了店内监控截图，画面中他的面部未做任何打码处理，
9: 可以看到我的正脸，侵犯我的隐私。他配文他有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没钱就不要来吃啊，对我也进行了个攻击谩骂，带有那种侮辱性的词语，
10: 名誉的影响啊，身边很多人都看到了。
2: 愤怒之余，杨小姐与农庄工作人员沟通，要求其公开道歉。12日凌晨，农庄老板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杨小姐对其内容并不认可。
9: 他没有提前沟通，后续发布的内容都是避重就轻，特意的淡化了网暴我的事实。
2: 针对此事，记者前往了涉事饭店核实，老板何先生坦言，当天杨小姐一桌确实有提出菜品不新鲜等。他也现场解释说食材没问题。
11: 他们买单了之后呢，他们就说我们这里出品很一般哦，然后就很藐视的那种感觉嘛，就给我一种，然后呢就向我们打折，我们跟他优惠了9块钱。他们走了之后啊，我们去验房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这个里面吃的特别干净，就剩了一个鸽子的一个翅膀，然后我就尝了一下没问题，因为我们的鸽子是散养的嘛，肉质肯定是偏硬的。
2: 何先生说，当时顾客沟通时在大厅引起了其他顾客的关注，且他们门店所有消费都是明码标价，多数食材为自养。9月17日凌晨，他因酒后冲动便将监控截图发上了朋友圈，事后深感后悔。
11: 那当事人也找到我叫我道歉，然后我也道歉了嘛。但他说的是我这样子道歉他不承认，他还说要按照他的道歉方式，那不可能，你叫我跪下我也跪啊，是不是啊？那我正常的一个道歉，我确实有道歉，还在朋友圈里面，而是全部公开的。然后他就各大平台啊发布我骂他的那个截图嘛，发这个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嘛，但是我们就是站得正，我们不怕的嘛，就是说我也改正我自己嘛，就是不会再去跟客户这样去发人家去曝光人家，然后我也会就是稍微就是说收敛我自己的脾气嘛。
5: 消费的时候呢，对菜品的品质提出质疑呢，这本来是我们消费者正常的一种维权的途径。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位女士在消费之后呢，这个卖家呢不仅是把她没有打码的这个视频录像呢公开的发布了，而且呢还配上了一些侮辱性的一些相关的词汇哈。这个呢确实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心里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
12: 你好，
5: 我想问您一下哈，这个女士呢她主张呢这个商家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您觉得他的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12: 只能这么讲。就是说肖像权它是民法典里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一种形式，那么肖像权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他公布了一段餐馆录像，那么这段餐馆录像公布出的主要目的，它并不是说固定一个特别的场所，或者说为了一个自己的商业目的，或者说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他而是为了泄私愤。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根据民法典1018条和1019条和1002条的规定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其他的人能识别出这个人的肖像轮廓，那么这种情况呢，别人就知道了他去了哪里，这是第一点，他做了什么事儿，而且呢他这种肖像是以这种方式公布到网上， 是侵犯他的肖像权。
13: 嗯，还有隐私权哈。
12: 对。
13: 嗯，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商家呢，他发的这个途径比较特别，是微信朋友圈，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性式的一种公开的一个社区哈。那么在朋友圈里发布类似这样的一些言论和图片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2: 嗯，朋友圈现在它也是一定群体聚集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舆论空间，但是呢，这个朋友圈也受到网络安全法，包括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规定。那么在这里发布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他人名誉权的一种这个诋毁或者贬损。如果是说他的语言特别有指向，而且具有侮辱性，那是受到民法典1024条关于名誉权的调整。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件中，他在这个朋友圈里这样去说、这样去做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也是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13: 现在呢，目前的这个状况是呢，商家对消费者进行了口头上面的道歉，但是对于他道歉的途径以及方式，消费者呢并不认可，要求他公开道歉。我们消费者这样的主张是合理的吗？
12: 这种主张呢是

0: 分、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许多年轻人在闲暇之余都喜欢打游戏放松解压，可是让不少玩家感到无奈的是，总能遇到开外挂作弊的玩家，既扰乱公平竞技，更暗藏法律风险。近日，四川内江的两名年轻游戏玩家就因为利用技术开发游戏外挂，并通过网络大肆售卖获利，最终站上了法院的被告席，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现在开庭，法警
2: 到，
1: 传被告人到庭。
3: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两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款射击类游戏而结识，二人都是该游戏的资深玩家。为了在游戏里轻松取胜，他们接触到了游戏外挂。长期没有稳定工作的他们发现了一条看似可以赚快钱的门路。
4: 二人均无固定正式职业，但属于资深游戏玩家。二人之所以售卖游戏外挂，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因为网络游戏玩家有需求，购买他们售卖的游戏外挂后，可以在网络游戏中绕开游戏开发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提升游戏实力，获得对战优势，体验到正常玩法无法达到的效果。
3: 为此，欧某自学了外挂软件开发，并且先后开发出了2款游戏外挂，这些外挂都可以用在两人常玩的那款射击游戏上。
4: 其中欧某某负责开发，傅某某负责对外销售，售卖的途径主要通过微信以及一些专门的网络平台对外销售。
5: 买家在购买后，在玩和平精英游戏的时候使用上述外挂，可以拥有正常玩家没有的透视、自动瞄准、子弹加速等功能。
3: 两款外挂一经问世，游戏玩家们便疯狂购买激活。欧某和傅某某两人通过开发售卖这两款游戏外挂软件，总计获利41万余元。
4: 截止案发，二人对外销售了2款游戏外挂，共计被激活20万余次。该2款游戏外挂是专门针对某热门游戏的，通过技术手段避开了该游戏的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获取修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功能的破坏性程序。
3: 就在欧某和傅某某沉浸在赚翻了的喜悦中时，公安机关早已将他们锁定。2026年1月，民警先后将傅某某和欧某抓捕归案。
5: 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网络技术实施的新类型犯罪。被告人的行为，一方面侵犯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和平精英游戏权利人的著作权。
1: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至2025年12月，被告人欧某、傅某某商议向他人售卖某游戏外挂程序，欧某负责外挂的开发、维护与更新，傅某某负责销售、对接买家。欧某一共开发了2款外挂，分别叫蝴蝶和夕阳，二人通过卡密验证的方式售卖外挂，销售渠道主要是耶耶平台网、顺发发卡网以及微信。除此之外，傅某某还单独对外销售这款游戏的 HOPE 过检程序和 HOPE 辅助程序，总销售额约41万元。欧某违法所得大约29万元，傅某某违法所得大约12万元。经鉴定，这些程序专门针对涉案游戏，借助技术手段绕过计算机系统安全防护，属于未经授权获取修改计算机系统数据和功能的破坏性程序。
4: 本院认为，被告人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3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法庭上，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认罪认罚。
4: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是我国刑法第285条所规定的一个罪名，它是指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 工具，该罪情节

0: 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
1: 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建议判处被告人欧有期徒刑3年，可以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2: 被告人付某某及欧某的辩护人均认为，两人有多项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求人民法院对其从宽处理。
3: 我对事实指控、罪行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然后自愿认罪认罚，且予强制执行。
4: 我自始至终是自愿认罪认罚。我制作的这两款蝴蝶，不管是蝴蝶还是夕阳，他们都没有独立的危害能力，就能力有限。就是像昨天我全额退缴的无偿所得，是我妈妈拿别人的房子抵押贷款，然后来给我凑钱。
1: 再次告诫被告人，不要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应该用于正道、正合法、干净的钱，不应当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付某某、欧某向他人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行为均触犯刑法，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属于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依法从轻处罚。
5: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负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二、被告人欧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三、对被告人付退出的违法所得120000元，对被告人欧退出的违法所得287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6: 近年来，我院还审理了多起年轻人利用。

0: 警力进行抓捕。我们通过工地的围挡缝隙，发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将被割下来的电缆装到他的鞭子袋里面。
1: 看到民警突然出现，男子有些慌乱，辩称上厕所，但现场留下的作案工具和被割的线缆让男子的辩解成了笑话。
0: 他获了工具刀、蛇皮袋以及被盗的几十米被割的电缆。
1: 经查，盗窃嫌疑人黄某系无业人员，有偷盗前科，事发当晚进入工地倒割电缆线，结果触发了监控警报，被民警来了个瓮中捉鳖。
0: 因为我们行动迅速，处置及时，没有造成相应的损失。
1: 目前所有被盗电缆线已全部返还给了工地方，黄某因为涉嫌盗窃被渝中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花女士在洗浴中心洗完澡后正在大厅休息，一名5岁小男孩在身边奔跑，身体失衡摔倒，手碰到了花女士的胸部。花女士认为孩子是故意的，要求孩子父母出具书面道歉。孩子家长咨询，5岁的孩子并没有性别认知，花女士的要求是否合理？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符合。本案中，5岁男孩奔跑中身体失衡碰到了花女士，即使接触到了敏感部位，结合发生的过程以及场景推断，该行为更符合意外接触的特征，并且儿童呢还处于性别认知的初级阶段，不具备实施性骚扰的主观故意，不宜认定是故意实施性骚扰。如果花女士坚持以故意性骚扰为由要求家长出具书面道歉，明显超过了适当限度。
2: 潘女士与陆先生签订代养回收合同，约定由潘女士负责家禽饲养，陆先生提供种苗饲料，家禽长成后由陆先生统一回收并支付代养报酬。家禽养殖成熟后，陆先生却以家禽品相不达标为由拒绝回收，也不支付代养费用。潘女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养殖工作，陆先生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咨询养殖回收合同中收购方能否仅以品相为由拒绝回收并不支付代养报酬。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如果代养合同没有将品相写成明确可量化的验收标准，就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认定代养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完毕。陆先生单方以品相不达标为由拒绝回收，应当提供相应的合同依据或者不符合的明确标准认定，并且需要证明品相不达标与其提供的种苗饲料无关，是潘女士代养过程中过错行为导致的，否则潘先生拒不回收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的确是因为潘女士养护不当导致品相明显不达标，低于正常标准，才可以按照约定酌情减少报酬，而不能全部拒绝支付。
2: 金女士与曹先生是夫妻，金女士长期承担抚育子女、照料家中老人等大部分家庭事务，曹先生忙于自身事业，较少参与家庭事务，现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协商办理离婚。金女士提出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请求，曹先生认为双方财产可以正常分割，不需要额外支付家务补偿。金女士咨询，离婚时一方承担较多家庭照料义务，是否可以单独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4: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本案中，金女士长期承担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庭事务，曹先生较少参与，符合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情形，所以金女士有权向曹先生主张额外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不受双方共同财产正常分割的影响。曹先生说分了财产就不用补偿，该说法没有法律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应当在 离婚财产分割。

0: 过程中一并主张。如果双方已经完成离婚财产分割后，再向法院另行主张的，人民法院一般情况下不予支持。
1: 高空抛物险伤人，酒后冲动被刑拘。
2: 你好，他楼下扔的什么东西啊？
3: 扔的桌子还有鞋架那些全部往下扔的。
1: 冒充客服来电，设局专骗养老钱。
4: 我立马先反应看我支付宝，然后支付宝上面，就差了个零头钱，几十万的钱一起给他转走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该楼本是居民居住的空间，可是有人竟然将民房变成了培训托管场所。广州增城某小区多名住户举报说，居民楼里的托管培训班人声嘈杂，人员密集流动，严重扰乱居民正常生活。业主多次沟通，物业反复劝阻后收效甚微，而且相关部门也曾经进行过整治，但此类乱象仍然反复出现。这些藏身于居民楼的无证托管班究竟暗藏怎样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谨慎。
1: 住户所反映的地方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公园上城小区内。据了解，该小区其中一栋楼同一楼层的两套住宅被两名承租人租用，各自开办了托管培训业务。一到学生放学或者放假时间，这栋楼来来往往的人就非常的多。
6: 2025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这边办托育班，到今年的6月还是7月的时候，306的话，又开了一家新的，从幼儿到小学到初中，包括幼小衔接班，学科类培训，数学、英语、硬笔书法都有。他们周末的时候，还有那个暑期班的时候，早上基本是9点的时候就开始读英语，下午的话是1点半到2点的时候也会开始。群里也艾特过305，305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停了。到后期我们没有办法的话，已经去找物业了，物业也上门去跟他们沟通了，要求他们不要产生噪音，但是基本物业一走，然后他们就会继续读。
1: 住户说，由于小孩没有家长及时看管，他们这栋楼的公共设施的损耗也增加不少。
7: 进那个大门刷卡那个嘛，他们摇啊摇的，你看都烂了，烂了的，还他们那个物业去打点胶，然后那天我又看到小孩子班又烂了，然后他们现在打

请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如果未来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吗？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啊。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1: 欢迎您收看《法治进行时》特别节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认知：车管所登记写谁的名，那么车就是谁的，合同白纸黑字怎么写就必须怎么执行。但今天两起真实的案例恰恰提出了同一个法律命题：当书面登记、合同条款和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该怎么判？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金融法院的徐冲法官和莉莉法官走进演播室，为您拆解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剖析违法风险和维权的误区。我们也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严肃的法理能够变得更加接地气儿，更加容易理解，可以借鉴，给予更多的观众一些提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借名买车引发的执行纠纷。
2: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2: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3: 突然到我们那个租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2: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3: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就把这事摆平。嗯，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就是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1: 看完小片啊，矛盾已经摆在了台面上。从车管所登记的信息来看，这辆车是属于周先生，但客观事实是出钱用车养车的全都是岳先生，所以岳先生才觉得自己委屈，采取了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那请问徐法官，岳先生接下来做了哪些事情呢？
4: 那这个正常的法律流程呢，应该是这样啊，岳先生这个车啊是被我们法院的执行部门所扣押了。那么正常情况下呢，他应该先去执行部门啊提出一个异议，以他自己啊是这个真实车辆的所有人的身份啊，请求法院呢不要这个去继续执行他的这辆车辆。那么如果他的异议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的话，那么他的权利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如果他的异议呢被执行部门认为啊还不符合相应的法律条件的话，那么就会驳回他的异议。那么他呢就可以选择后面的一条道路，那么就是选择向审判部门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呢，一审就是啊他的第二条路径，但是一审呢岳先生就败诉了。
1: 那徐法官，一审法院啊为什么没有支持实际出钱实际用车的岳先生呢？
4: 啊，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法律上的这个外观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一审法院认为啊，仅凭着这么一个登记的权利外观啊，不足以对抗真实的这个权利人，所以这个一审啊，岳先生败诉了。
1: 那么根据一审法院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车辆登记写谁的名，财产就一定归谁呢？
4: 实际的权利归属呢，依然需要看谁是他真正的权利人，他是怎么取得的，比如说出资是吧，比如说日常的使用，这样呢才是这个判断真实权利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仅凭登记。

0: 那岳先生败诉之后啊，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怎么做的，我们接着来看小片。
1: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
2: 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3: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4: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5: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6: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7: 跟上次一样。
3: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2: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二审金融法院的这个庭审当中啊，最重要的改变呢，就是有了新证据，比如说有出资的凭证、使用的记录，再加上名义车主本人当庭确认的事实。那么徐法官，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啊，有没有改变案件的走向呢？
8: 啊，有的，而且呢，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啊，有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说权利的归属，如果说需要判断他真实的权利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当事人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包括啊，比如说他的二手车买卖的合同，包括他跟周先生之间的建名的协议，还有他二。

0: 来看小片儿。
1: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
2: 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天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3: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4: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5: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6: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7: 跟上次一样。
3: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2: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二审金融法院的这个庭审当中啊，最重要的改变呢，就是有了新证据，比如说有出资的凭证、使用的记录，再加上名义车主本人当庭确认的事实。那么，徐法官，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啊，有没有改变案件的走向呢？
8: 啊，有的，而且呢，对这个案件的走向啊，有着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说权利的归属，如果说需要判断他真实的权利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当事人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包括啊，比如说他的二手车买卖的合同，包括他跟周先生之间的建名的这个协议，还有他日常使用这辆车。魏先生也提到啊，他这个用这辆车呢是在运营，在维持家庭生计啊，比如说我上保险啊，我去维修啊，是吧？包括我在平时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罚单呀、啊，是吧？这些呢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他啊权利真正归属的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0: 徐法官，在民法典当中啊，对此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8: 啊，有啊，民法典呢对于物权的归属啊，在224条、225条啊，尤其对这个动产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么对于本案的这种机动车啊，属于特殊的这个动产，对它的规定呢，就是采用这个登记对抗主义的这么一个条件。那么车管所啊，对车辆的登记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牌啊，它呢是基于一种行政管理，比如说啊，准许或者不准许它上路啊，对它的一个核验，对它一个核查的这么一个依据，所以他这种的登记呢，他就不属于对权利的一种登记，而是一种行政管理的登记。那么这个案件中呢，我们对这个机动车它真实权利的归属呢，还依然要从它的实际出资啊、实际使用，包括日常的这个维护和保养这些角度呢，来判断它真实的权利人。所以说登记呢，它不属于对于一个物权的一个判断的凭证。
0: 徐法官，二审法院是怎么认为的？
8: 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维度来判断的。从事实的角度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因为岳先生提供了完整的这个购车证明，还有的交付的证明，还有他使用的证明，包括维护的这些证明。从权利的角度呢，我们认为呢，他符合实际购买人的这么一个要件，也符合民法典关于物权权利人的这么一个判断标准。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们看呢，就是岳先生啊，他符合真实权利人的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二审呢就改判啊，支持了岳先生关于对车辆实际权利的这么一个主张，也同时判决呢终止了对案涉车辆的这么一个强制执行。
0: 徐法官，那我比较好奇啊，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借名买车这种方式呢？
8: 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的社会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管理啊，尤其在北京啊和上海这样一些大的城市，都会采用一些我们的行政管理手段，它既是一个公共秩序的需要，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我们老百姓啊生活的这么一个保障吧，是为了缓解拥堵啊，是吧？这个实现咱们日常生活的更多的便利，采用的这么一种行政管理手段，
0: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

0: 啊，但是对于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改判，岳先生心里啊还是特别感动的。他专程来到金融法院，当面感谢了您啊。那么，徐法官，您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场景吗？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对，前两次开庭都来了哈。
2: 对对，都来。
1: 怎么样？现在这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啊！
1: 将来呢，怎么打算啊？这车，将来如果指标这个受影响的话，是不是考虑把这车子外迁啊，或者怎么着？
2: 对，外迁。
1: 是啊，反正这个也提醒你啊，车呢拿回来了，这个是我们法院啊依法啊这个依规这个公正审判是吧？重要的是保护你的物权，并不是说对你这个行为的认可啊。所以说呢，以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啊，你一定要严格依法去做相应的工作啊，这个不然的话呢，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风险啊。
2: 好嘞，
0: 徐法官，回看了这一幕之后啊，您心里有什么感受？
3: 感受还是挺多的啊。从我们法官的角度呢，这只是我们平常办案中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案件啊。对于我们每年这个几百件的案件的这个结案情况来看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案件呢，确实是我啊面临的这个所有案件里面呢，非常让我纠结的这么一个案件。纠结的问题在哪呢？一个是啊，就是我们面临着法律上的很多的选择啊，比如说真实的权利归属和这个权利外观之间，在法律上它的价值的判断的问题。是吧？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平衡的这个法律规范之间，或者说法律价值之间的这么一个要考量的这个维度或者因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这个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公共秩序的管理之间的这种矛盾，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张力。那么就涉及到我们法官呢，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要有多层次的思维，不仅要从民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还要从行政管理啊，尤其是行政处罚的角度，怎么去纠正这类违法行为。那么同时呢，还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老百姓啊，对于他们的这种民生的保护是吧？对于这个我们案件的深层次的处理的这个价值的平衡，办案啊，不仅要把这个案件了结，把纠纷解决，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考虑案件背后深层次的这个社会。

0: 在这个6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成这个一个非常罕见的疾病啊，我们也叫这个威尔森病。那这个疾病呢，这个给他自己本人和他的家庭带来的这个打击和痛苦无疑是巨大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他的童童的这个父母还是很有这个保险意识的，所以呢他在这个童童很小的时候就给童童买了一份这个重疾保险。那么这个重疾保险在他得了这样的一种病之后，如果按照这样的这个条款约定，至少在这个疾病上他是无法实现他的合同目的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保险啊，就是我们投保人主观臆断这个保险什么就应该理赔，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看合同约定。所以第二个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个合同约定是否合理，是否合法。
1: 立法官，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到底是什么？
0: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呢，当保险合同将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1: 李法官，我听说啊，您承办这起案件之后啊，还专程带着审判团队啊，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去专程做这个走访调查，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当时呢，我们是觉得这个案件必须要以这个医学的这个客观事实为这个标准，所以呢，我们这个合议厅呢，专门也去了儿童医院走访了童童的这个主治大夫。我们得到的医生的答复就是呢，童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和童童的疾病程度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因为他是个未成年人，用这目前的这种诊疗方式更适合他，副作用相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会小一些。
1: 那这起案件在二审过程当中啊，保险公司提出过要调解赔付，但童童的父亲拒绝调解，他坚持要拿到法院的这个终审的判决。我们来看小片，了解当事人的想法以及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
2: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的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3: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2: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2: 谢谢，
0: 也都是我们本职，
2: 谢谢
0: 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1: 那这起案件啊，法院是穿透了保险合同的字面形式，保护了被保险人实质应当享有的保障的权利，但是同样啊，也厘清了边界，并不是只要被保险人遭遇拒赔，法院都要推翻这个保险合同。那立法官，普通百姓啊，买重疾险要避开哪些误区？如果遭遇了保险公司拒赔，那么我们正确的维权的路径应该是什么呢？
0: 好，那也提醒我们这个人民群众啊，就是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重合同条款的这个约定。如果不明白这个合同条款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及时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问清楚了，并且询问的这个过程，销售人员的答复建议都保存好这个书面的记录。那第二呢，在如果发生了这个保险事故，我们认为这个保险事故应当理赔的话，保险公司如果拒赔，一定要让保险公司出具书面的，并且书面的拒赔通知要写清理由。如果我们不认可呢，可以和保险公司通过调解解决。如果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违规行为，我们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举报，监管部门有这个热线是12378。 那如果我们这个调解不成呢，也可以提起诉讼，然后寻求这个司法。